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小时候在妈妈的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轰鸣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的感觉。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的世界。

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他的母亲是他曾经护士职业生涯当中第一个送走的人，这是他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伤痛。歌曲淡淡的响起来，丝毫不会破坏夜晚的寂静。毛不易低沉的声音唱起，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这是他和他母亲的日常，无论多么忙碌，他的妈妈都会给他做一荤一素。那张小方桌和那忙忙碌碌的背景，是他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副歌部分，那首陪伴我们幼儿时的摇篮曲被他唱出月儿明风儿轻，是母亲给他唱的，如今他也在为母亲唱歌。听着这首歌，浮躁的心一下就静了下来，跟着他想起远游前在家里平淡的日子，那是这个空荡的世界里唯一属于你的地方，心里突然暖流涌进，带走了不安分的愁思。

轻轻的吉他声，陈奕迅温暖的声音，唱起他的失眠故事。在安静的夜里，那双明亮的眼睛映入脑海，想起他的时候，枕头都变甜了。这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是想念，舍不得入睡。声调之前又缓缓落下，是不想扰你清梦。把那日的约会再复习一遍，赶走脑海中所有的焦虑不安。不必不舍得睡，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再见。让甜蜜的感觉进入梦乡，我们说好梦里见。这是最幸福的失眠，每天想着你入睡，是最快乐的夜晚。

张悬的宝贝有两个版本，一版是轻快的，一版是温和的。那版温和的是为了陪所有的宝贝入睡。这首宝贝最开始听的时候好像是歌手写给自己小孩的，其实并不是，这首歌是张悬写给自己的。13岁那年，张悬与母亲吵架离家出走，小女孩一个人沿着河堤走了一圈又一圈，夜很黑，她很委屈，便开始哼唱安慰自己，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心疼这样的自己。这首宝贝在张悬13岁的那个夜晚就诞生了。很多年后这首歌发布，陪伴更多的自己度过孤单的黑夜。张悬说，我们很多时候把孩子当作宝贝，把父母当作宝贝，把爱人当作宝贝。

却很少有人把自己当作宝贝。张悬清淡的歌声陪着单调的吉他一起传进耳朵，陷入温柔歌声带来的美好梦境。歌词有恰到好处的宠溺和俏皮，就像黑夜里围绕在身边的精灵，舞蹈着告诉你会有人爱你的，安心睡吧宝贝。这么多年过去，不知道张悬有没有找到那个疼爱他的人，但这首歌却在漫长的岁月里安慰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心。好好爱自己吧，好好入睡。

0: 想陪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
1: 每个黑夜都应该有一首民谣，清亮温柔的男声先于乐器发出，月初上路灯已点亮，依然有人陪着月光熬夜，晚睡的姑娘想着过去的种种，却再也等不到那声晚安，好像所有低落的情绪在黑夜来临的一瞬间全部涌了上来，阻挡了睡眠。周星驰的声音沙哑低沉了起来，他唱道，晚睡的姑娘你听我讲，他告诉谁的青春都有很多伤，无论谁在心上还是要继续坚强，晚上的脆弱也不要坚持太久，给予自己最明媚的幻想，或许有一个瞬间会突然觉得音乐似乎最懂你，前奏响起心也跟着跳动，就好像每一种情绪都能准确无误地命中你。这首歌的评论区里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忘不掉的人，好像安眠就是为了等那声好梦晚安。

陆先生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首失眠收录在其中。40秒的前奏，吉他与贝斯合奏，好像在等听歌的你来了睡意再唱。主唱贝贝温柔治愈的声音，好像在读一首情诗。不同的是，这首歌不是缓缓慢慢的，但旋律十分流畅，丝毫不会扰了清幽。有人说，失眠的夜里，淹没的寂静和孤独很容易矫情，所以能说的不能说的都会在这个时候涌出来撕扯你，拼死挣扎却越陷越深。失眠这首歌似乎剖析着失眠的原因，大声地告诉你，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朗朗上口。乐器声收起，贝贝轻哼，就当做最后的安慰。一切都明白了，那就睡吧。

怀念过去，思考未来，想念家乡，渴望远方，这些大概就是失眠的原因。有的时候世界发展太快了，以至于常常处于焦虑中，在那不为人知的黑夜，放自己一马和逼自己一把都不应该在性感的夜晚做决定。请你不要三点醒来五点不睡，其实这世界很温柔，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等你入眠。晚安不是想结束对话，而是对你最真诚的告白。亲爱的，祝你今晚好梦。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况且没见汽车的，抢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况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是路过了，如果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

0: 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9: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8: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9: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8: 为提升校生

0: 学能力。近期萧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 萧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

0: 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不知道说起瀑布，你的脑海里面会显现出怎样的形容词呢？是磅礴澎湃，又或者那是上帝留下的一串眼泪。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访中国最美丽的瀑布。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 TCL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瀑布》，大家可以听一下，在这首蓝调节奏的歌曲当中，主唱那极具个性的声音魅力。

这样有特点的歌声当中，我们将会首先来到黄河壶口瀑布。走过宽阔的河滩，人可以与壶口瀑布非常近距离的接触。非汛期时节，稍有胆量的人还可以沿着凹进石崖的一道被水冲刷的石槽绕到瀑布内，领略铺天盖地的洪流从头顶越过，那种惊涛骇浪的视觉体验，也许只有在壶口瀑布才能体会吧。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河被赋予这么多的荣誉和责任。黄河在被尊为母亲的时候，也被寄托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也许它就像上天带给我们炎黄子孙的最好的一件礼物吧。来听到许巍《礼物》。

如果说黄河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一个畅想，也许上天在给我们这个礼物的时候，把它分落在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遥远的贵州，黄果树瀑布是白水河上最雄浑瑰丽的乐章，它将河水的缓慢漫吟和欢悦奔腾奇妙地柔合在一起。从68米高的悬崖之巅跌落的是整整一条河的热忱，它既有水量丰沛、气韵万千的恢宏，又有柔细飘逸、楚楚宜人的慢柔。81米宽的瀑面上水汽飘然，若适逢适当的阳光照射，还可以形成迷人的彩虹。作为一个人，也许我们最清楚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任何一方水都是有灵魂的，就像这首曲子，来听到《水之魂》。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从岩壁小径走去，水帘洞便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使横穿瀑布的探险成为可能。虽然没有花果山水帘洞的空阔奇妙，但在岩缝的空隙中穿行，让鲜丽的水珠溅一身清爽，让崎岖曲折的灯林遇一腔豪迈，就足以让人心花怒放了。瀑底是深不可测的犀牛滩，从瀑底往下游走去，水流清澈的呈现出不可抗拘的诱惑。倘若此时不拘一掌清水洗洗旅程，那么留下的遗憾可能会是终生的。人类都喜欢纯净的、天然的，像眼睛一样的水。我们在比喻眼睛的时候，也会形容水一样的眼睛。也许水就是这个陆地的眼睛，可以透露出他内心最真实、最纯真的想法。来听到张清芳的歌曲《眼睛里的湖水》。

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庐山瀑布群，它是有历史的，历代诸多文人骚客都在这里赋诗题词，赞颂它的壮观雄伟，给庐山瀑布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庐山瀑布群最著名的应该属三叠泉，它也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三叠泉瀑布之水自大岳山流出，缓缓流淌一段后，再经过五老峰背，经过山川石阶，折成三叠，故得名三叠泉瀑布。站在三叠泉瀑布前的观景台，向上举目望去，但见全长近百米的白鬣由北崖口悬住于大磐石之上，又飞泻到第二级大磐石，再稍作停息，便又一次喷洒在第三阶大磐石上。而在水流飞溅中，远隔十几米仍然觉得诗意扑面。行走在这些上帝的杰作面前，你会惊叹世界的奇妙。这个世界是奇妙的，也是美丽的。我们来听到小野丽莎游走世界的感触，听到这首 Pretty World。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相当。

0: 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博斯。博斯有三个头衔最为著名，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二是登标城，三是天鹅城。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是因为浩瀚的印度洋让其远离非洲大陆，而数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又将其与东欧的繁华城市相分离。因此博斯是离城的，也许正因为这份老天的眷顾，让它格外山清水秀，终年绿色苍苍。到博斯去过的人都会对它的金色阳光、蔚蓝天空和遍地的绿色印象非常深刻，城市、花园还有动人的黑天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天鹅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博斯整个城市被天鹅河一分为二，曲折的天鹅河穿越城市的时候，刻画出几道 S 型的蜿蜒曲线，如同流淌的音乐凝聚着城市的灵气。河水经市中心流向西南，经费里曼特尔港汇入浩瀚的印度洋。天鹅河之所以叫天鹅河，是因为当年荷兰航海家首次踏上博斯这片神奇的土地时，就被河边独特而美丽的黑天鹅所吸引，随即将这条河命名为天鹅河。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一起关注或者评论，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游走博斯，开始我们的天鹅之旅。天鹅中塔位于巴莱克街码头对面，现在已经成为了博斯的旅游热点和新地标。中塔的左右翼犹如一双天鹅的翅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阵阵悦耳动听的报时钟声。中塔造型独特，在千禧年建成，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塔顶高82公尺，中塔收集来自英国各地的18个大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et 所带出的 Walk， 走路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旅行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路前往波斯动物园，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 South Path， 与市区隔河相望。动物园于1898年开放，占地41英亩，除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以外，园内还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164种动物。去动物园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从市中心乘坐30、31、34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下车就可以，需要15到20分钟。或者你也可以乘坐渡船前往，从市中心的天鹅河畔乘船到站以后，下船步行8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动物的天堂了。

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国王公园，距离帕斯市中心 1.5 公里，是西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公园以及植物园。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到整个珀斯和天鹅河的美景，公园里面也有大片的草坪和公共烧烤的设施供人们休闲娱乐。到这里我们的珀斯之旅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段旅程。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最后一首歌来自 Kelly Clarkson 所带出的 Hello， 希望每天都能够和你说 Hello， 明天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嗨，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华语的经典，一首歌就能让你爱上他的声音。许茹芸，他对歌曲内涵的理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也是让我们产生的强烈共鸣。

至少算不算在那些年熟悉的歌里带给你的波澜起伏呢？许茹芸从苦情歌到跨界艺术家，以云式长枪不断重启着人生的姿态，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伍佰的一首冷门宝藏的音乐。伍佰曾经有说，我唱的不是情歌，是人生。伍佰的音乐在听依然带着一份对生命的张力，早已经不再是音乐了，而是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你听歌在路上。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报警找到我，后面有洛阳两个字，我在洛阳向你问路。

0: talking on the mic。
1: 年纪越来越大，反而很多事想不通，顾虑变得多了，很多梦想胎死腹中，压力或多或少变得不再玩世不恭，很多曾经的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大家都忙奔波于生活，都在努力平衡一杆压力的秤砣，也想过不能只是为了生存而活，享受的前提是不能懒惰，必须拼搏。慢慢的开始的习惯是不如愿，对于不平等的现象变得视而不见，棱角还在。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永远的爱 ，forever love。

当我们听到的是 Forever 的，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的音乐也让我想到了恋爱很美，而表白是需要勇气的。今天就是这样了，陪你在路上，我是鲍静，明天见。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敢买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7: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在钢琴当中，我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赵传《男孩看见野玫瑰》，这是李费和黄韵玲合作的一首音乐，倒是当年赵传唱进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小众。

这样的音乐在《海角七号》拍摄的时候又重新被拿来演唱。我们此刻听到这样的音乐，清晨盛开的玫瑰，荒地上的玫瑰，如此的遥远又如此的绝对。我突然想到曾经我在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群人的年纪相近，一路平仄崎岖，正走在最难顺心意的人生阶段。在响起的凡人歌里相聚着灵魂，之所以成了我们顺心意的共同的选择，不仅是因为音乐此间的静好可以抚慰着我们跌宕的灵魂，更是因为它当下的光亮能够回望我们斑斓的青春。刚刚的音乐也让我想到小王子，在我们的青春里光亮努力地活着。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人消失在人海，有些人还在朋友圈里默默地关注。所以刚刚的音乐我把它形容为如此遥远又如此绝对的声音。岁月如歌，感谢我们听到的那些老经典及我们情绪当中的不早不晚。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我在洛阳向你问好。通过抖音的方式可以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后面有两个字叫洛阳，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联络到我，可以和我保持在节目之外的联络。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曾经梦野和阿楚姑娘是恋人，他们的梦野在沃野炊烟的故乡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里，彼此相依，一同漫步在乡间小路，直到多年之后啊，我们听到了以风吻过的口吻唱着那个欲盖弥彰的故事。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刚听到的是送你一朵山茶花，之前我有推荐过好妹妹乐队的音乐啊。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带着温柔的气质，柔和的唱腔，并且好妹妹乐队带着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有没有希望这种淡淡的恬静可以持续下去呢？

灵魂，那宁愿一个人，他不能糊涂，只因为吧，也可能是有趣，好玩得很，照镜子，姐姐们自娱自乐到犯困。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2023年5月24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要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亚欧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最多、文明最具多样性的地区。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亚欧合作之路应该怎么走？这不仅关乎地区人民福祉，也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走向。对于这样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国的答案是明确的。我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作为亚欧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欧地区，也惠及亚欧地区。中方真诚希望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走深走实，各国团结协作，戮力同心，携手开创亚欧合作新局面。今年下半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愿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一道，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共享机遇、共克时艰、共创未来，携手谱写多极化世界文明进步新篇章。
4: 打南边来了个送白帽子的和尚，北平燕王府，朱棣正坐在书房中看书，手下人来报道偃来了。朱棣无奈地苦笑，吩咐让他进来。不一会儿，一个和尚推门而入，他就是姚广孝，法名道偃。简单行礼过后，姚广孝开门见山的直陈来意，问朱棣何时动手。朱棣没说话，只是挥挥手让姚广孝回去。姚广孝撇撇嘴退了出去，没关系，他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劝说这个固执的王爷。这姚广孝究竟何许人也？他三番两次劝说朱棣究竟所谓何事？事情还要从姚广孝初见朱棣开始说起。洪武十八年1385年，马皇后去世已经三年，但朱元璋依旧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他从民间选拔了十名僧人，让他们随各个藩王到驻地去讲经说法、悼念祈福。姚广孝也在其中，他在等待一个人，等着这个人带自己走，然后带这个人走向至尊。姚广孝出身医门，14岁时出家为僧， 出家人本当静心修佛，宣讲佛经，六根清净才对。但姚广孝似乎不是个甘心佛门清修的和尚，本为佛家中人的他，居然拜了个道士为师。他的道士师父叫齐应真，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人。道家那么多的经典，他不去解读。

反而对阴阳术数颇有心得。一个老道，一个和尚，两个人天天对着算筹，看着天象，研究得不亦乐乎。阴阳术数算起来是一门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学问，它包括的门类有很多，宗教、哲学、历法、中医、书法、建筑、占卜，几乎无所不包。能把这门学问研究透了，这个人也就算是个奇才了。阴阳术数虽有大用处，可是科举不考这些。姚广孝把阴阳术数学了个精通，无奈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又不能靠这些学问去参加考试，也不能拿着辛苦的学习成果去给人看风水、选阴宅。对此，姚广孝很郁闷。为了排解忧愁，姚广孝决定出门走走。当他走到嵩山时，一个相士拦住了他，给他算了一卦。这个人名叫袁拱。要是平常人在街上平白无故被人拉住，然后劈头盖脸说你喜欢杀人，还和不安分的和尚属于同一种人，恐怕早就和算命的拼命了。可姚广孝的反应很耐人寻味，史书记载，听了袁拱的话后，倒眼大喜。姚广孝很高兴，之前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这样看来，姚广孝真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姚广孝的心里一定有另一番打算，因此他放弃了诗词歌赋，放弃了大学、中庸，选择了一条常人不加理睬的歧路，阴阳术数，经世致用，唯有汤入尘世这滩浑水，才能彻底搅动一番，令天地变色。姚广孝还在等待，他在等待一个可以给他这样机会的人。终于，他等来了。工房中和姚广孝一样在等待的和尚还有九位，他们都在担心究竟会被哪个王爷挑中，今后又将去往何方。姚广孝丝毫没有焦虑的神情，他好像已经成竹在胸，因为他已知道自己会和谁一同离开。不一会儿，大殿外响起脚步声，所有人都伸长脖子朝外张望。姚广孝端坐在椅子上，感觉到心脏也跳得猛烈。当燕王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走进来时，看到的是一群笑容可掬的出家人。父亲这次的行为让他很不理解，带个和尚回封地能有多大用处？这时，一个面容沉静的和尚也不打招呼，冲着朱棣小声说：大王使臣得势，奉一白帽与大王戴。朱棣听到这话，立刻震惊当场。白帽子，朱棣当然不会理解为姚广孝真要给他一顶办丧事的孝帽。能让王爷戴孝帽的，只有皇上驾崩。姚广孝不可能奔到诅咒当今圣上，这白帽子另有含义。朱棣为燕王，这王字上面加个白，不就是皇上的皇吗？身为皇帝的儿子，有哪个是不想当皇帝的？那种天下唯我独尊、一言九鼎的快感是所有人趋之若鹜。朱棣当然有征服天下的雄心，可此时他温文尔雅、深得民心的太子哥哥还好端端地坐在寝宫里，他怎么可能有机会？面前的这个和尚貌不惊人，却说出了惊天动地的话。在朱棣同意姚广孝跟随自己之后，姚广孝淡淡地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和朱棣牢牢拴在一起，从此以后要么踏上那条不归路走向最后的胜利，要么老死在燕王府郁郁

0: 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束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3月，我市落实2026年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部署，启动2026年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上午8点半，双塔街道朱家清社区会客厅内开始热闹起来。20多名学员伴着轻快的音乐，舒展肢体，舞动彩带。这是朱家清社区冬之韵广场舞班的日常课堂，学员涵盖退休干部、企业员工等人群。指导老师徐冬妹：
8: 我都会根据学员们的身体状况来编排简单舒适的舞蹈动作。我呢也会在网上查找新型的运动项目，像彩带舞、舒筋拉练绳操，好看又健身，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7: 学员钟小燕：
9: 课堂氛围特别融洽欢热，我们大家每节课都准时来跳舞，坚持锻炼，身体也越来越硬朗，每天心情都格外舒畅。
7: 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的现代民族舞课堂同样人气高涨。在社区2楼的舞蹈室内，干净整洁的教学环境，规范专业的教学指导，吸引了周边居民踊跃参与。指导老师邵雅清：
10: 我们现在是一周是那个一节课，每周安排在星期一8点钟到10点这样。我一般都是会选择大众喜欢的，就是简单易学的。我呢，反正都会很耐心的教学，分解动作，一遍一遍耐心的教。
7: 据了解，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聚焦群众多元化、全年龄段的文化需求，精准布局教学点位，在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金湖街道七里社

0: 区、大城乡等地设立四个教学点。第一期课程包含广场舞、民族舞、书法、越剧、太极拳、声乐等21门工艺及优惠艺术课程，让普通群众无需高额花费就能沉浸式学习艺术知识，培养兴趣爱好。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玲：
1: 上课对象的话涵盖广泛，有儿童、青少年以及退休老人等，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需求。其中广场舞、歌伴舞等互动性强的课程每期约有20到40人，书法、越剧、声乐等课程每期约10到20人。下一步我们将以提质增效、扩面惠民为核心，办好全民艺术学堂。首先6月份启动第二期课程，结合第一期经验优化课程内容，调整节奏，新增非遗手工、青少年艺术启蒙等热门课程。其次，完善教学保障，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学设施。
2: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0: 江山台记者祝硕磊报道。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3: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1000来个。
0: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3: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0: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的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4: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0: 与此同时， 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蒙挂花束。
2: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给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护航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当天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城南中学周边的一家食品店，仔细查看了进货台账，并认真检查火腿肠、面包、奶制品等易过期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求经营者设立临期食品销售专柜，从源头杜绝过期食品误售现象。在周边小餐饮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制冰机、冷藏柜等设备的清洗维护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持有情况。夏季气温高，食品易腐败变质，执法人员特别叮嘱经营者要定期更换制冰机滤芯，做好制冰房清洗消毒，确保制冰用水安全。同时要求餐饮店严格落实防蝇、防尘、防鼠等三防措施，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检查中，执法人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经营者厉行厉改。随后，执法人员走进城南中学食堂，对食材采购、菜品加工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督检查，并对学校提供的中考期间菜谱认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性审查，并与相关负责人签订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0: 江城台记者朱硕磊报道。6月16号晚，市红十字会急救侠夜校首期培训班分别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火山街道安泰社区同步开班，吸引近300名社区志愿者报名参与。本次培训贴合上班族作息，开设夜间错峰课堂，旨在普及标准化应急救护知识，壮大基层急救侠队伍。理论课堂围绕红十字基础知识、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内容，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梳理突发状况处置方法。实操环节，学员分组开展模拟演练，讲师一对一指导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操流程，确保人人动手掌握应急救护技巧。急救侠是省红十字会重点打造的基层应急救护特色项目，我市作为全省20个首批试点县市区之一，通过志愿者招募、分层分类培训、完善城乡救护网络等举措，推动急救力量下沉基层。本次培训为期4晚，共设置16个学时。全部课程结束后，统一组织理论实操考核，考核合格者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
2: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7号，我市遭遇强降雨天气，贺村镇喇叭山路口铁路下穿涵洞，积水严重，一名车主强行驾车通过，导致车辆在水中熄火，车主被困车顶，所幸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将其安全救出。当晚9点，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短时强降雨导致喇叭山路口铁路下穿涵洞迅速积水。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当晚一辆私家车试图强行通过积水涵洞，行至涵洞中央时因积水过深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车主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至地面。6月18号上午9点，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积水已全部排清，4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泥和杂物。从两侧墙体留下的水渍痕迹判断，当晚该路段积水深度约1.2米。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提醒，6月18号至25号，我市将迎来梅雨降水集中期，期间多大雨、暴雨，累计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该轮降雨过程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情报指挥中队中队长毛宇峰：
5: 这里 也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发现假如路面积水的话，要这个停车查看这个积水的深度，假如积水的深度过深的，那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驾车通过的，还是选择这个绕道通行。那我们交警这里也会加强这个路面的巡查，发现这种积水的隐患，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交通部门进行这个排查，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出行。
0: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徐成尔报道。6月20号，我市迎来中考首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摆动影响，近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市民出行和考生复考需格外留意。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戴元：
6: 未来3天对流条件较好，短时强降水明显，可伴有雷电，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和局地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据市气象台预报，端午假期3天，全市累计面雨量预计在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50毫米以上，气温维持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戴元：
6: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中考，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出门，防范城市内涝道路积水导致的交通堵塞。
0: 今年我市设置中考考点12个，部分考点强降水时段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内涝和交通拥堵，复考途中请避开积水路段，小心慢行。同时请考生和家长带足雨具和备用衣物，以防淋雨影响考试状态。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祖庄虽然很大，父亲却住在小树林中的一座茅屋里，母亲于6年前不幸病逝了。父亲虽取得一切，却经常与妾分居，独守在这座茅屋里。从阴山草原带回来的那只牧羊犬黄生，成了父亲唯一的忠实伙伴。黄生除了每日3次巡嗅整个庄园，便亦步亦趋地跟在父亲身后，任谁逗弄也不去理会。父亲若商旅出家，黄生便守候在茅屋之外，不许任何人踏进这座茅屋，连父亲的妾和长家的大嫂也概莫能外。气得大嫂骂黄生死板走狗。苏秦倒是很喜欢这只威猛严肃的牧羊犬，觉得他的古板认真和父亲的性格很有些相似。踏着初月，苏秦来到茅屋前，老远就打了一声长长的口哨，几乎同时黄生低沉的呜呜声就遥遥传来，表示他早已知道是谁来了。待他走进茅屋前的场院，黄生已经肃然蹲在路口的大石上，对着苏秦发出低沉的呜呜声。苏秦笑道：好，我站在这里了。话音刚落，黄生回头朝亮灯的窗户响亮的汪汪了两声，接着听见父亲苍老的声音：
1: 老二嘛，进来。
0: 苏秦答应道：父亲，我来了。黄生喉咙呜呜着让开路口，领着苏秦走到茅屋木门前，蹲在地上看看苏秦走了进去，才摇摇尾巴走了。父亲，苏秦躬身一礼：苏秦明日西去，特来向父亲辞行。父亲正坐在案前翻一卷书简，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苏秦知道父亲脾性，也默默站着没有说话。片刻之后，父亲将竹简合上：千金之数如何？
1: 多了。
0: 虽然突兀，苏秦却明白父亲的意思。
1: 嗯，
0: 父亲的鼻音中带着苍老的滞涩：父亲，游说诸侯并非结交买官，何须商贾一般？
1: 用不了再拿回来。
0: 父亲的话极为简洁。父亲，苏秦决然道：百金足矣，否则为人所笑，名士颜面何存？父亲默然良久，巍然一叹，点了点头：
1: 也是一理。
0: 苏秦知道这便是父亲赞同了他的主张，撇开这件事道：父亲年高体弱，莫得再远行商旅，有大哥带父亲操劳伤势足矣。儿虽加官有年，却不能为父亲分忧，无以为孝，唯有存心可表，望父亲善纳。父亲还是嗯了一声，虽没有说话，眼睛却是晶晶发亮。良久，父亲拍拍案头竹简：
1: 最后一次，可保苏氏百年，大宗须得我来。
0: 说完这少见的一段长话，父亲又沉默了。苏秦深深一躬出门去了。与父亲绝世从来都是这样，话短意长，想不透的事不说，想透的事简说。苏秦修习的一夜，根基是雄辩术，遇事总想条分缕细的分解透彻，便在父亲面前得绿干晒透，不留一丝水气，不做一份矫情，否则无法与父亲对话。曾有好几次，苏秦决定的事都被父亲寥寥数语颠倒了过来，包括这次先入洛阳代替了先入秦国。事后细想，父 父亲的主张总是更见根本。苏秦少年入山，对父亲所知甚少，出山归来，对父亲也是做寻常商人看待。包括国人赞颂父亲教他们三兄弟修学读书的大功德，苏秦也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人之常心罢了，并非何等深谋远虑。可几经绝世，苏秦对父亲刮目相看了，这次父亲居然就赞同他百金入秦，而放弃了千金主张，当真是奇事一桩。父亲绝非只知节俭省钱的庸常商人，只有确实认同了你说的道理，他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平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日居然变成了事实。虽然苏秦还没有体验过说服诸侯的滋味，但在他看来，说服一国之君绝不会比说服父亲更难。今晚之功，大事急兆。怀着轻松平和的心情，苏秦来见妻子。这座小院落才是他与妻子的正式居所。父亲秉承了殷商后裔的精细，持家很是独特。每个儿子加官成婚后，便在庄园里另起一座小院居住，不配仆役，日常生计是各对夫妇独自料理。从大账上说，苏氏是一个整体大家；从小账上说，苏氏却是一个个小家，恰似春秋诸侯一般。如此之家，省去了诸多是非纠纷，非常的和谐。苏秦从来不理家事，只觉得父亲是为了省去麻烦，也不去深思其中道理。将近庭院，苏秦看见了灯光，也听见了鸡啾声声，顿时放慢了脚步。母亲病危将逝时，父亲做主给他娶过了妻子。那时候苏秦还在山中休息，父亲没有找他回来奔丧守孝，他自然也无从知晓自己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妻子是洛阳王城里一位具有国人身份的公师的女儿，端庄笃厚，勤于操

侈，很是得老父亲与掌家大嫂的欢心。及至苏秦归来，面对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生疏女子，其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按照苏秦挥洒独行的个性，很难接受这个对自己相敬如宾的陌生妻子。然则这是母亲临终时给自己留下的立身遗产，是父亲成全母亲心愿而做出的选择。如何能休了妻子而担当不孝的恶名？对于苏秦这种以纵横天下诸侯为己任的名士，名节大事是不能大意的，身负不孝之名就等于葬送了自己。当年吴起身负杀妻求将的恶名，天下无人敢用，不孝之名即与不忠同恶，一个侧室如何当得？反复思忖，苏秦终于默默接受了这个妻子。但苏秦却常常守在自己的雷鸣瓦瓮书院，极少回家与妻子行敦伦之礼，仿佛心照不宣一般。父亲、大哥、大嫂与所有的家人都从来不责怪或提醒苏秦，甚至妻子自己也从来不到书院侍奉夫君。在苏秦的真实生活中，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妻子的存在。如今要去游说诸侯，不知何年归来，全家上下视为大事，唯独妻子依然故我，只是默默地帮着大嫂为苏秦整理行装，见了苏秦也依然是微笑作礼，从来不主动问一句话。苏秦突然觉得心有不忍，也从家人欲言又止的语气与复杂的眼神中悟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夫妻乃人伦之首，远行不别妻，也真有点说不过去。击筑声突然停了，妻子的身影站了起来，走了出来，却掌着灯愣怔在门口。你有事吗？明日远行，特来辞别。苏秦竭力笑着，妻子的眼睛亮晶晶地闪烁着，手中的灯却移到了腋下，他的脸骤然隐在了暗影中。多谢夫君，我可否进去一叙？苏秦的心头突然一颤。啊？妻子的胸脯起伏着喘息着。你不是就走？夫君请。借着朦胧的月光和妻子手中的灯光，苏秦隐约看见院子里整洁非常，一片茂密的竹林前立着青石砌起的井架，井架前搭着一片横杆，上面晾满了浆洗过的新布。井架往前丈余，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桑树，树下整齐摆放的几个竹箩里传来轻微的沙沙声。东首两间当是储屋，虽然黑着灯也能感到它的冷清。西首四间瓦屋显然是机房和作坊，墙上整齐地挂着垒除铲等日常农具，从敞开的门中隐约可见一大一小两架织机上都张着还没有完工的苎麻布。上到北面的几级台阶是四开间三进的正房，第一进自然是厅堂，第二进是书房，第三进便是寝室。轻步走近，苏秦只觉得整洁的有些冷清，似乎没有住过人的新房一般。妻子将他领到厅堂，局促得满脸通红。夫君请入座，我来煮茶可好？苏秦还没有从难以言传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迷惘地点点头，便在厅中转悠。妻子先点起了那盏最大的铜灯，厅堂顿时亮堂起来，又匆匆出去找来一包木炭，围坐在长大的案几前安置好鼎炉、陶壶、陶杯，开始煮茶。苏秦已经稍许平静下来。

0: 坐在妻子对面，默默地看着他煮茶。明亮的灯光照着窘迫的妻子，苏秦有些惊讶了。这个他从来没有正眼细看过的妻子，竟然很美，五官端正，额头宽阔，体态婀娜丰满，稍厚的嘴唇与稍大的嘴巴配在满月般的脸庞上，显得温厚可人。一身布衣，一头黑发，不加丝毫雕饰，却自然流露出一副富丽端庄的神态。若在春日踏青的田野里，如此一个布衣女子，唱着纯情的国风，洒脱无羁的苏秦，说不定便要追逐过去，忘情地唱和盘桓。啊！妻子低低地惊呼了一声，窘迫忙乱的她，被鼎炉烫了手指。苏秦恍然醒过神来，不禁关切道：“如何？我看看。”拉了妻子的手，便要端详，妻子却紧张地抽了回去，歉意笑道：“茶工生疏了，夫君见谅。”这一下，苏秦也略有尴尬，笑道：“擦少许浓盐水，会好些。”夫君，你如何知晓此等细物？山中修学，常常游历，小疾小患，岂能无数？啊！妻子抬头望着苏秦，那夫君须得珍重才是。苏秦笑笑，这个自然，却再也不知道该说何等话了。看着妻子紧张的额头上渗出了晶晶细汗，脸颊上也有慌乱中沾抹的木炭黑印，苏秦心中一动，猛然想用自己的汗巾给他沾去汗水，拭去木炭灰，手已触到汗巾，看着妻子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的神色，却又无论如何拿不出手来，沉吟再三道：“不要煮茶了，说说闲话了。夫君出闺，当有礼数，岂能减慢？”妻子低头注视着鼎炉，声音很轻：“一日能织几多布？”苏秦找着话题：“一日丈三，三日一匹。”家道尚可，何须如此辛劳？家道纵好，亦当自立。夫君求学累家，为妻岂能再做累赘？
1: 一朝功成名就，自当报答家人。
0: 苏秦开感歉疚，有声感慨，妻子却只默默低头，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信不过苏秦？妻子摇摇头，居家为求康宁，原本无此奢求。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苏秦顿时生出肃然无味之感。从总角小儿开始，苏秦就是个胸怀奇志的孩童，与木讷的哥哥迥然有异。在他五岁时，父亲用殷商部族的古老方法为两个儿子做钱卜，这是殷商部族试验小儿经商才能的一种方法。根据总角小儿朦胧冒出的天音，决定给他请何等商人为师。聪敏灵动者，大体学行商，长途贩运；木讷本分者，大体学做古，坐地开店。父亲拿出50金，放置在厅中长案上，将两个儿子换到面前，指着灿灿发光的一盘金饼问：“给你兄弟每人50金，如何用它？”8岁的哥哥红着脸道：“置地、建房、娶妻。”小苏秦却绕着金饼转了一圈，童声昂昂道：“华车骏马，周游天下。”父亲不禁大为惊讶，觉得小儿志不可量，才产生了后来与寻常商家迥然相异的种种苦心。10多年修学游历，在旷世名师的激励指点下，苏秦心怀天下，志在四海，成了雄心勃勃的名士。与张仪一样，他最喜欢读庄子的《逍遥游》，常眼倦慨然， 生当鲲鹏九万里，纵南海折翅，夫复何憾。他最瞧不起的便是那种平庸自安的凡夫俗子，常嘲笑他们是鹏尖雀。寻常与人接触，他本能的喜欢那种纵然平庸，但却能解悟名士非凡志向，并对名士有所寄托的俗人。譬如大嫂，对苏秦奉若神明般的崇拜，口口声声说二叔要带苏家跳龙门，苏秦就不由自主的有几分喜欢，连大嫂的聒噪也觉得不再那么讨人嫌。苏秦最厌烦的就是那种自己平庸，但还对名士情怀不以为然，对名士也淡然无所依赖的俗子。想不到妻子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她恪尽妻道，恪守礼数，安于小康，不追慕更大的荣华富贵，对夫君可能给她带来的鱼龙变化也显然有一种淡漠。片刻之间，苏秦对妻子那种因生疏而产生的一种神秘、一丝静穆、一缕冲动也烟消云散了。蓦然之间，他觉得妻子很熟悉，熟悉的已经有些厌倦了。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说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

0: 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5: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4: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5: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 投篮挑战。

0: 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0: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3: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

0: Second, don't be picky about food. All kinds of food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 Rice gives us energy.
1: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0: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Clean our plates, 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3: 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9: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清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三农资讯。
2: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

0: 越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鹤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峰连结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 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峰连结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峰连结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连结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峰连结文化品牌建设，推动连结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石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0: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整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

0: 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1: 有的车辆要采联合器，那个挂挡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2: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4: 聚焦三农，
0: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5: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0: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5: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保存的。
0: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5: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三合一。
0: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 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

0: 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1: 我们从糖降降三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啊，你比如说像黄芪蜜啊、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啊，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2: 乡村采风，
0: 六月六号至七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五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5: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6: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0: 经过激烈角逐，鹿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7: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详。 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9集。歇了一会儿，他左右看看，自语着：
9: 丞相生前曾是何等风光，如今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坟，太孤单了。小老儿来给您种两棵树吧，让他们给您日夜当个卫士。
2: 他边说边从南坡挖了两棵树苗，将它们种在文仲墓前。种好树后，他才露出一抹苦笑。这一笑，邹土老爹脸上的纹路皱巴得更深了。他直起腰，面对坟墓深深一揖：
9: 丞相大人，小老儿该走了，还得去那边给一时将军的妻儿做个衣冠冢呢，您就安心歇着吧。
2: 说着，他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墓地。齐国几大公族都在关注着田丞相放粮的举动，他们自然明白，他是在以此举收买人心，随其效仿吧。一无田氏实力，二怕惹起田氏嫉恨，打压报复更重。任其下去，又恐民心皆向田氏，自己愈加生弱势微。万般无奈，只能相互发发牢骚。高二爷气急无奈，来见高印。高印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问：
10: 又出什么事了？
11: 田氏又在用大斗放粮收买人心。大哥，你说这……哎！
2: 高印冷笑一声：“
10: 哼，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2: 接着他长叹一声：“
10: 哎，可怜的倒是那些渔民呐，他们总是只看到眼前那点利益， 眼前的那点粮食，是谁引发的战争，是谁让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竟将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无视他们生死，将齐国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视为恩人，可悲呀、啊、渔民，可悲呀、啊、齐国。
0: 高印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竟然热泪盈眶。高二爷也感叹着，
11: 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离王宫那么远，能知道什么？倒是我们这几大公族啊，眼看着田氏邪王上耍阴谋，将齐国一步步置于他的股掌之上，可大家就是不齐心，不胆略，任其如猫玩老鼠一样，将我们，将齐国，连王上玩得团团转。
0: 听着他的话，高印不禁将拳头狠狠击向书案。高二爷缓缓口气说，
11: 就看叔父此仗打得如何了，若能凯旋而归，我高氏。
0: 高印可不如其弟那么乐观，他截住二爷的话说，
10: 若是兵败，我高氏一族可就危在旦夕了。
0: 临淄饥民虽可靠田丞相所借之粮解一时之饥，但更多的齐国黎民百姓却仍在忍受着战乱的煎熬。日落前，出外进货的方南回到商铺，他一面吩咐伙计们在后院卸货，一面急匆匆跑向帐房，虽然早已口干舌燥，还是急急地对范蠡说，
12: 大哥，不好了，高无披率军在黎丘抵御晋军，却是节节败退，你出来看看，其他商铺都在抛货留钱，做着逃难准备了。
0: 范蠡应声走出帐房，招一时方南一起站在店铺门前，看着过往人群与陷入惊慌中的店家。只见夕阳残照下，有人在不问价钱的抢购着可吃的东西，有人连滚带爬的捡拾着地上遗留的米粒，各商铺则是人心惶惶的，一面收钱一面抛货，一心只想将钱收进自己的腰包。范蠡看了一会儿，对一时说，
11: 如果他们低价抛货，我们就吃尽。
0: 一时点头。方南着急地说，
12: 大哥，我们进那么多货能卖出去吗？到时人都逃难去了，谁来买啊？
0: 范蠡看着店外惶恐的人流说，
11: 再怎么打，林子也不会变成空城，留下的人还是要吃要用，一个商铺怎能断货呢？
0: 一时抬头看看快要晌午了，他拍拍方南的肩膀说，
10: 听大哥的，没错，要是没事你就回家去取饭吧，兵荒马乱的，省得会由他们出门。
0: 范蠡咧着嘴，脚下痒得难受，他接过一时的话说，
11: 还是我去吧，正好想回家换双鞋。你们的脚痒吗？
0: 方南嬉笑着，
12: 嘿，大哥不是成吃一子皮了吗？为何还这么儒雅，脚痒就脱下鞋来抓吗？
0: 一时伸手在方南头上按了按，
10: 一边抓脚痒去吧。
0: 范蠡回到家时，满屋满室已经飘出饭菜的香味，他嗅嗅鼻子问夫人说，
11: 闻着香味是饭已熟了，一会儿我带过去吧，省了你们跑了。
0: 夫人闻声走出厨房，
13: 就快好了，我又正在准备给你们送饭的篮子呢。
0: 范蠡脚痒难熬，果真坐在院子里脱下鞋抠起脚来。惠游拿着篮子出来一见，他浅笑一下，放下篮子在院内柳树上摘了一把嫩叶，三下五下揪碎后，笑而不语地塞进范蠡的鞋中。范蠡不明其意地望向他，他只盈盈一笑说，
13: 他能帮大人治脚痒。
0: 范蠡说，
11: 我治了这么多年的病，怎么不知道柳叶还能治脚痒？
0: 惠游说，
13: 大人忘了，自古医者都是只能治别人的病而不能治自己的病。
0: 范蠡被他说笑了，
2: 他不好意思地将脱了鞋的脚藏在凳子下面。惠游看了他的脚一眼说，
13: 越国气候湿热，很多人都有脚病，这毛病一旦染上，每年春夏都会复发，老爷不要太在意了。
2: 站在远处的夫人看到他俩有说有笑的，心中却是另外一种滋味，他叹息一声，退回了厨房。齐国战败的消息传入临淄，从民众到王宫一片恐慌。齐王急忙召见田横问，
11: 丞相可知前方战况？
2: 田横深施一礼说，微臣已见战报。齐王走下王位，直视田横说，
11: 当初丞相力举高无披率兵御敌时曾说过，此人胸有谋略，领兵有方，只要尽力就能击退晋军。可如今高将军却在离丘节节败退，你……
2: 田横长叹一声，躬身谢罪，
9: 哎，老臣请主上治罪。
2: 齐王故意问，
11: 丞相何罪之有啊？
9: 老臣拙眼不识人，害得我齐国黎民百姓流离失所。
11: 那么是否高将军此番御敌并不十分尽力呢？
2: 此话正好陷入田横当初设计的嫁祸于人的陷阱，他背起双手踱了几步，脸上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9: 此事只能由高将军自己向主上告白了。
2: 齐王心中非常明白田横与其他公

0: 商人而已。齐王十分失望地说，
1: 原来是个商人呢，方才寡人还在窃喜，以为我齐国出了个圣人呢。
0: 田横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随着他松弛的眼睑一眯缝，便将那道不悦的光亮给关住了。他退后一步躬身说，战事不利，民心不稳，臣一面要安排前方战事，一面还得去安抚民众，主上若无他事，臣且告退了。齐王挥了挥手，
1: 去吧。
0: 田横退去后，齐王陷入更大的苦恼中。一国之君，谁甘心日日受人左右，可要一改局面，又苦于无人，亦无良策。他真后悔方才向田横问起吃夷子皮。最关注离丘之战的还是高氏一族。离丘战败的消息传来后，高氏家族几个族兄弟聚集在高印厅堂，他们捶胸顿足地发着牢骚。高印长叹一声说，
2: 离丘一战，叔父虽然使尽全力，却还是吃了败仗。唉，这是田横设好的陷阱，让我们高家去跳，拿我们高家的兵马做羊去喂虎口啊。
0: 其他人闻言更加气愤，高印无力地踱了几步说，
2: 看样子我们高氏一族得背井离乡了。
0: 一族弟义愤地说，
3: 皇上难道还没看明白，这是田横在借刀杀人，趁机除掉我们高氏吗？
0: 另一族弟说，我的三哥呀，你难道还不明白，主上已被田横蒙蔽得好坏不分了？又一族弟说，
2: 主上即使明白，他也不敢有所表示，弄不好啊，他还会顺着田埂的心意以此讨好他呢。
0: 高二爷更加气愤，
3: 这田贼就不担心晋国会趁机灭齐？
0: 还是高印冷静得多，
2: 晋国如今虽然国力强盛，但要灭齐还不那么容易，我估计他们发一发威，让诸侯各国不敢轻易忽视他，也就达到目的了。远涉山水，他能坚持多久啊？不过我们倒是要赶紧处理好自己的财产，做好离齐准备，大家不要对主上抱什么幻想了。
0: 大家听了半晌无语，个个脸上都呈现出一副既悲哀又不甘的神情。范蠡在商号忙过一阵早事之后说，
4: 顺子捎信来说，盐场已积压了不少盐了。
0: 汪楠不解的，不是正打仗吗？咱们也不方便再差人送盐呐。范蠡说，
4: 高物皮虽然在离丘吃了败仗，但晋国还是奈何不了齐国的，关山阻隔，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得退回去，我们送几车盐到晋国与秦国去，也好顺便帮阿坤他们打开黄酒销路。
0: 闲不住的方南说，好，我这就去准备。一时还想交代几句，方南已经跑了出去。此时几个顾客同时来到商铺，他们一边选东西一边兴奋地说，
5: 啊，晋军终于撤军了，这些日子要不是你们一直卖给我们平价粮，我们早就出去逃难了，说不定已经饿死他乡了。大掌柜，这样好好谢你们呢。
0: 范蠡笑着连连施礼，送他们出门后，他回头对义师说，
4: 我出去逛逛，看市场都紧缺些什么。
0: 义师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更加升起一种崇敬之情。晋齐之战虽已结束，临淄商业街还是显出了几多萧条。侯掌柜看到吃夷子皮的生意比战前还火爆，而高季却门前冷落，不禁烦躁地在店中走来走去。
6: 侯季，东家要你过去一趟。
0: 他回头一看，见是高府管家，不由得更是一阵心中不快。按理自己的地位与他也不相上下，可管家每次叫他都是连名带姓的呼叫， 看怎

0: 能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他不冷不热地看看管家说，
1: 没见我这正忙着吗？您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到。
0: 管家无奈，只好悻悻地转身离去。齐国败于晋国，受创最甚的还是高氏公族。他们不仅资财耗尽大半，领兵为帅的高无披还被削职为民。这从天而降的变局压得高氏一族人人自危。就是在这一变局下，高印急着要见屠季。当管家回来如实禀报了屠季的回话后，高印已经一腔怒气，见屠季半个时辰后才姗姗而来，高印不由得更加恼怒。他瞪了他一眼说，
2: 怎么才来？
0: 屠季一下矮了半截，他嗫嚅着，
1: 是方才太忙。
0: 高印长叹一声说，
2: 不说这些了，说说商铺的事吧。
0: 屠季这才缓了口气说，
1: 一场战争使得吃一字旗的生意越来越兴隆了，把我们高级的生意都抢过去了。大人快想个招吧，再不打压他们就越来越要压过咱们了，我们高级还怎么……
0: 高印沉吟有许说，
2: 一场与晋之战已耗尽高氏大半资财，将来如何还能料定？
0: 他长吁一声，
2: 唉，我们高家自身都难保了，哪儿还有心思去打压别人呢？再说他想了那么多的招数，又有哪一招击败过人家？
0: 屠季听出东家又在责怪他，他耷了起脑袋，也随之唉声叹气。高印顿了顿接着说，
2: 见高级越来越难以维持，你去问问吃一字皮是否愿意将高级顶过去，如有意愿就让他来跟我谈，我还真想见见这位高人的真面目。
0: 屠季万没想到高家真的已到如此地步，他不服气地说，
1: 大人，您就真的就服输了？再怎么说咱们高级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
0: 这倒是高印十分感动，他看了屠季半晌才说，
2: 是的，高级确实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我高氏一族，哎，这些就不同你说了。
0: 屠季见此不由得一阵心慌，转眼间风中已带几分秋凉。中午时分，惠游正准备去商铺送饭，夫人说，
3: 今日该出酒了吧，这可是按照阿坤的祖传秘方酿的，不知能不能酿出那种醇香。
0: 受一种渴望又好奇的冲动，惠游放下已捡好饭菜的提篮，快步冲到酒缸前。他深吸一口气，满怀期待地揭开酒缸，那酒缸像是施了魔法，一股浓郁的醇香顿时扑鼻而来。他用勺子搅了搅，兴奋地说，
4: 酒槽全浮起来了。
0: 夫人说，
3: 你尝尝看味道如何。
0: 惠游兴奋地将酒勺送到嘴边，正要品尝，耳边瞬间响起王后的话，
3: 记住不可沾酒，不管何时何地千万不要沾酒。
0: 哈拉一声，送到嘴边的勺子忽然从惠游手中掉进酒缸。夫人诧异地看着他，惠游讪讪笑道，
4: 我见酒就醉。
0: 夫人笑着说，
3: 女孩子家嘛，天生不敬酒，好啊好啊。
0: 俩人正说笑着，子豪窜了过来，抓起酒勺美美地喝了一大口。他咂咂嘴巴说，
5: 太香了，从前我怎么从来没饮过这么香的酒。
0: 说着他又满满喝了一口。夫人连忙抢下酒勺，
3: 连姐姐都不喝酒，要是你父亲知道你这么小就沾上酒瘾，看他怎么教训你。
0: 之后他转对惠游说，
3: 给他们带一罐去吧，你让他们尝尝高兴高兴。
0: 子豪又冲过来说，
5: 好，姐姐提时来，我来抱酒罐。

0: 夫人佯作严厉的。
1: 可以，但你首先要保证别摔碎酒罐，其次保证不在店里饮酒。
0: 惠游咯咯的笑出了声说：“
2: 夫人真是，那还用保证？”
0: 一句话逗得夫人也笑了起来。他们来到街上，一阵风刮来，子豪缩了缩脖子，惠游见状，忙帮他拉起领子，腾出左手揽他靠近自己。子豪禁不住将鼻子凑近酒罐说：“
2: 真香。”
0: 惠游佯作生气地拍了一下他的头，子豪嬉笑着朝前跑去，惠游也加快脚步跟在他后面。走到路口处，惠游突然瞥见远远地走来两个人，他急速搜寻着他们似曾相见的记忆，顿时心里升起一阵惊慌。他一把搂着子豪来到一个偏僻处说：“
2: 姐姐忽然肚子痛，你带姐姐把酒饭送到商号去，千万别乱走，一定记得让三叔送你回家。”
0: 子豪看着他煞白的脸说：“
2: 姐姐疼得厉害吗？要不……”
0: 他一时不知如何安慰他，半晌才说：“
2: 小少，我的肚子也疼过。”
0: 惠游知道子豪的善良与对自己的感情，勉强笑笑说：“
2: 别担心，姐姐无大碍，你一个人去送饭行吗？”
0: 子豪男子汉似的挺挺胸脯说：“
2: 当然行，只要姐姐肚子不疼。”
0: 惠游推了他一把说：“
2: 那就快去吧，姐姐一会儿就好。”
0: 子豪回头看了他一眼后大步朝前走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因外出漏决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切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

0: 嘿，吃个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0集，子豪一人提着饭篮酒罐来到商铺，一时见了急忙几步迎了出去，接过他手里的饭篮酒罐问：
13: 子豪，你怎么一个人来送饭，没跟哥哥去先生家读书？
6: 子豪说：
14: 早上我肚子痛就没去先生家，后来就跟慧友姐姐来送饭了。
6: 一时有些生气的：
13: 那慧友姐姐呢？

0: 子豪心疼地说，
1: 本来好好的走在路上，姐姐也突然肚子痛了，她蹲在那里只好让我一个人来了。对了，姐姐说等会儿让三叔送我回去，父亲与三叔呢？
0: 一时心不在焉地说，
2: 他们出去了。
0: 子豪懂事地说，
1: 那就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能回去的。
0: 一时听了不禁眉头紧皱，眼中露出重重疑云。他摸摸子豪的头说，
2: 二叔刚好要回家取东西，咱们一块儿走。
0: 子豪问，
1: 二叔还是先吃过饭再回去取东西吧。
0: 一时对来历不明的会由从来都没放过心，这送饭路上的变故怎能不引起他的疑虑。他拉起子豪的手说，
2: 二叔等会儿回来再吃饭，我们先回去拿东西。
0: 子豪正要跟一时走，可走了两步又舍不得那诱人的美酒，他突然反身揭开酒罐喝了一口，之后才满足地笑望着一时。一时皱起眉，轻拍了一下他的头说，
2: 小小年纪就贪酒，看我不告诉你父亲。
0: 子豪央求着，
1: 子豪以后不贪酒了，好二叔不告诉父亲啊。
0: 会由看到的俩人原来是吴豪与阿丽，那晚虽然黑灯瞎火有情急慌乱，但因会友想识别一下他是否是昔日一起受训的师兄弟，所以曾仔细辨认过。子豪走后，会友便心无挂碍地尾随那两个形容诡异的人而去。当他确认其中一人却是那晚他放走的阿丽之后，他紧走几步忽然出现在阿丽面前。吴豪与阿丽看到会友大吃一惊，吴豪正要动手，阿丽却拉了他一下。会由并不慌张，他只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不知所以地对望一眼，便跟在他后面朝一小巷走去。看看四面无人，会由急切地问，
3: 你们真的是越王的人？
0: 吴好这才明白他误会了他们的身份。阿丽快语道，
4: 是王上派我们来秘密除掉范蠡。
0: 惠由陷入迷茫，他不解地说，
3: 怎么会是？
0: 吴好想阻拦阿丽却来不及了，他只好顺水推舟，
2: 什么怎么会？难道你还怀疑王命？
0: 惠由仍在自语着，
3: 不会，王后清清楚楚地嘱咐我，对范蠡只是监视，只要他不做有损越国的事就不能伤他。
0: 吴好接过话说，
2: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文仲已死，范蠡还能让他再活吗？
0: 惠由闻言一惊，他问卜好，
3: 文丞相怎么死的？
0: 卜好不屑地看看他说，
2: 你想知道，哼，那就问王上去吧。
0: 惠由已不在意卜好的口气，他急速思索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
3: 你们不能乱来，我有王后懿旨，会看情形办事。
0: 吴好说，
2: 好，给你十日，你若不动手我们就要动手了。
0: 惠由迷惑地说，
3: 为什么？
0: 吴好说，
2: 你回去问王上吧。
0: 说着他们就离惠由而去。惠由带着一肚子困惑往回走，他怎么也不明白。
3: 王后说得十分明白，范蠡是个灭吴越国的大功臣，只要他不对越构成威胁就不要动他，可王上为什么又下一个与王后完全相反的密旨？难道真是因为文丞相之死吗？文丞相之死与诛杀范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真如夫人所说，西施也是被枉杀？
0: 不觉间他的额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忠诚信仰与良心在相互责打拷问。快到家门的时候，似乎感觉后面有人跟踪，他突然回头见阿丽果然跟在后面，他担心他们像上次那样找上门来，于是一直朝前走去。他加快脚步左转右绕，直到确认已甩掉了他们才放心地回家。

0: 一阵寒风扑面而来，不好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此时他与会友一样的迷茫。阿丽看着补好紧缩的眉心问，
1: 大人，方才你为何不让我说话？
2: 怪了，真是怪了。
0: 阿丽看着他不知所云。
2: 其实没死，说是被沉水，原来是越王后耍的诡计啊。
1: 什么？那个女人是西施？难怪大人不让我说出杀范蠡的事。
2: 难道王后是派了西施来监视范蠡？真不知道西施还有那么好的武功。
0: 阿丽终于忍不住地问，
1: 她真的是西施？
0: 不好说，
2: 千真万确。当年她刚入吴国时，吴相国曾几次派我去刺杀她，可她命大，竟能一次次躲过。这个祸我吴国的女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这个妖女十多年了竟然还没变老。
0: 阿丽更是百思不解。
1: 是啊，按理说范蠡的女人是应该站在范蠡一边，可她为何要救我？难道越王后又派她去迷惑范蠡？
0: 她围着补好转了两圈问，
1: 大人，我们要杀她吗？
0: 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补好恢复了大将风度。
2: 别那么固守不顾尾的，我们要先观察细判断再行动。既然看到了西施，范贼肯定就在临淄。
0: 阿丽说，
1: 大人不是跟他有十日之约吗？
0: 补好说，
2: 那是迷惑他的，情势诡谲复杂，我们不能全信他。跟过去看看他们住在哪儿。
0: 一时带着子豪赶到家里时，见惠游还没回家，顿时他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更紧了。他叫过子豪问，
2: 子豪，惠游姐姐还没回家，不会病在外面吧？
0: 子豪一听慌了，他先是瞪着眼睛看一时，接着就慌慌张张喊着母亲去问范夫人。夫人听说惠游肚子疼至今未回家，不禁也慌了起来，一时安抚他们说，
2: 不用担心，我这就去找他。
0: 他转对子豪说，
2: 告诉二叔，你是在哪里跟姐姐分手的？
0: 子豪想想说，
3: 是在太康粮站门口的时候，姐姐让我一个人去送饭的。
0: 意识到，
2: 那姐姐又往哪里去了呢？
0: 子豪说，
3: 姐姐朝粮站旁边那一条巷子走了。
0: 一时摸摸他的头说，
2: 没事的，二叔这就去找他。
0: 一时正要出门，惠游神情恍惚地走了回来。他一见一时当即大吃一惊，看着三个人的神情，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一时冷峻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2: 子豪说你不舒服，我们还以为你早已到家了。
0: 惠游从来不敢与一时对视，看着他今日的冷眼寒光，他将眼帘埋得更深了。
3: 我觉得不舒服，就去了药铺。
0: 一时紧逼着问，
2: 药呢？
0: 惠游心里更慌，结巴着说，
3: 我身上没带钱。
0: 一时冷笑一声，
2: 哼，不至于吧，你平时出去买东西带少了钱也会让商铺伙计到我们商铺来取，今日怎么就忘了？
0: 惠游被一时逼得头垂得更低了。夫人见状心疼地说，
3: 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身体，家里的活都落在惠游身上，这孩子是太累了，快去躺一会儿，我来收拾。
0: 惠游趁机回房了。一时看着他的背影，眼中疑云更浓。夫人说，
3: 他二叔，你吃饭吗？
0: 一时说，
2: 子豪不是已经把饭送到店里去了吗？我想等大哥三弟回来一起吃啊。
0: 说着他已走出大门。晚饭时分，范蠡兄弟三人一进家门，夫人与惠游就张罗吃饭。待他们围桌坐定后，夫人问，
4: 你们中午喝的那酒味道如何？
0: 方南说，与平日喝的差不多。 夫人奇怪的。
3: 那可是按照阿坤家的秘方新酿的。
0: 按理说，
5: 比平日的好是好些，却并不如阿坤在越国酿的味道好。
0: 李石说：“
6: 请大嫂再取一壶，我们品品。”
0: 当夫人端来新酒，男人们各自品了一口后，李石说：“
6: 或许真如阿坤所说，不是越国的水，便酿不出越国的醇呢。”
0: 范蠡沉吟的道：“
5: 物以稀为贵。如此说来，阿坤的酒，已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琼浆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帮他打开更大的销路。”
0: 方南猛灌一口，咂咂嘴说：“
1: 等我老了，干脆回越国与阿坤一道开酒庄去，一边卖酒，一边自己享用。嗨，想起来还真够美的。”
0: 一时则还在品着那酒的余韵说：“
6: 虽然不如阿坤酿的味道绵醇，也还可以。哎，大哥，听外面人说，越国已越来越成诸侯新霸了。”
0: 范蠡边品酒边说：“
5: 佳酿，贵在醇厚绵长，不在力透齿间。国政也如此啊，国力一强，就征战称霸，罔顾民生大计。一时看，霎时威成天下了。时日一久，必成众矢之的的。越王若是不吸取夫差教训，越国……”
0: 此时正好会由端菜上来，他也有感而发的。
3: 越国先后失去了老爷与文种大人，已经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了。如今还……
0: 范蠡闻言大惊，他正要发问，便听到一时抢在前面问道：“
6: 什么？你是说越国已失去了文仲大人？文仲大人他怎么了？”
0: 顿时众人都将目光投向惠游，惠游慌忙掩饰说：“
3: 我只是乱猜的，老爷都不愿意留在越国，文仲大人说不定也该离开越国了。”
0: 一时冷笑一声：“
6: 哼，但愿是乱猜。”
0: 方南说：“哎呀，吓我一跳，还以为你真知道了什么呢。”范蠡看了一眼惠游，默默地扒完饭后就起身向后院踱去。胡骥一大早就来到隔壁吃椅子皮商铺，打着哈哈说：“
5: 掌柜的，恭喜呀。”
0: 一时其吟冷漠地对他笑笑。范蠡从后面出来说：“
5: 平白无故的何喜之有？”
0: 胡骥说：“
5: 我家东家想见你大掌柜一面，这还不是大喜呀。”
0: 范蠡哈哈大笑：“
5: 哈哈，商家往来这算什么喜呀。”
0: 胡骥闲着脸说：“
5: 哎呦，我家东家可是七国大夫，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
0: 范蠡说：“
5: 是啊，早有所闻，可他为何要见我这一介草民呢？”
0: 胡骥说：“
5: 我东家敬佩你生意做到精，如果你对高级有兴趣，还可以多谈谈。”
0: 范蠡低头笑笑：“
5: 哦，原来如此啊。好啊，拣个日子我去拜访。”
0: 胡骥说：“
5: 嘿呦，拣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我这就带你去吧。”
0: 范蠡略一迟疑，放下手中的东西，拍拍身上的灰尘，便跟着胡骥向高府走去。没走多远，一时从后面追了过来：“
6: 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0: 范蠡点点头，胡骥虽不解其意，也只好领路前行。听到通报，高印便在厅堂等候。一见范蠡与一时进门，他不觉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气派。高印礼貌性地让座后，先干笑几声说：“
6: 呵呵，吃椅子皮啊，吃椅子皮，请恕鄙人不恭。初闻此名时啊，我还以为大掌柜是个什么什么代呢。”
0: 范蠡不卑不亢地自我调侃说：“
5: 大人说的

0: 可是酒囊饭袋。
1: 高印倒尴尬起来。
2: 哪里哪里，边境关贵店的经营路数，方知大掌柜乃一高人呢。
3: 一时关高印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对范蠡的不公，颇为不悦。范蠡给他递了个眼神后，对高印说，
0: 大人的后半句说错了，倒是前半句颇有几分道理。我还真是一个酒囊饭袋。试想啊，生之为人，特别是普通凡人，有谁能离得开酒囊饭袋呢？所以我得吃一字皮商铺，才能在民众之中立住脚啊。
3: 高印干笑几声，
2: 哈哈，好好，所以我说你是个高人呢。
3: 此时他才一脸真诚地说，
2: 大掌柜啊，我们不说笑了，别人正是看到这点，才贸然请你来到舍下商量一下我高级的事啊。
3: 范蠡故作不解的，
0: 大人的高级可是临淄城里实力最大的老字号啊，大人要与我这小号商量，可是……
3: 高印道，
2: 不不，大掌柜想拧了，我是想将我的高级啊对给你。
3: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竟有些颤抖。范蠡问，
0: 大人不是在说笑？
3: 高印更是满脸难堪，
2: 是我想了很久才下的决心呢。
3: 范蠡道，
0: 既如此，大人想出什么价？
3: 高印说，
2: 别人若买出多少我也不会放手，我是看准了你，所以才就5200刀币吧。
3: 范蠡哈哈一笑说，
0: 哈哈，如果大人只是想吊吊胃口，那就可以漫天要价，若是真的想出手呢，还是按照行规来议才好。
3: 就在高印的贵族气派一步步矮顿时，花园里传出了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惹儿与贴身婢女说到伤心处，竟抑制不住地呜咽起来。婢女见状慌忙劝慰说，
4: 三夫人别太伤心了，身子要紧。
3: 停了一会儿，婢女又说，
4: 大夫人虽出自楚国贵族，却长期不得老爷的宠，他心情不好，自然要拿您出气，您就忍让一些吧，反正老爷的心在您身上。
3: 说着他便忙着摆琴。
4: 三夫人您看，奴婢给您把琴摆好了，您去弹会儿琴解解闷儿。
3: 那婢女早已摸准了惹儿的习惯，每次他柔肠欲断时，唯有弹琴才能让他忘记忧愁。听着婢女的劝慰，惹儿果然边擦泪边坐到琴旁。他轻捻柔指，扣人心弦的乐曲便涓涓流淌出来。琴声悠悠，他荡涤着惹儿的忧愁，也荡得满园落叶随风起舞。高印先还不忘自己是个贵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实打实的金钱交易谈判后，他完全成了一个锱铢必较的商人。最后范蠡十分大度地说，
0: 那我们就以2600刀币成交吧。
3: 高印苦笑一声，摇摇头说，
2: 哎，我这是忍痛割爱呀。
3: 在他们陷入尴尬的寂静中时，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悠悠传来，这琴声如天籁，如魔笛，一时竟将几个正在金钱中计较的男人引领到灵魂的寻找中。范蠡像是神走情迷，几乎一时忘了呼吸。他为西施填词写曲的缱绻之情，西施弹奏吟唱的种种情态，几乎无一遗漏地展现于眼前。是他在弹琴吗？他如何会到了此处？不，不，或许是血脉灵犀。不知为什么，这琴声就像一股灭顶之洪水，瞬息涌向意识。他健壮有力的臂膀怎么也动弹不得。

0: 只有任其淹没，淹没，直至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才挣扎着浮出水面。他晃了晃被洪水泡得发胀的头，忍不住朝后院望去，眼里带着热切的希冀。高印自然知道这是他三夫人的琴声，见到这两个商场对手如此反应，其早已丢失了的贵族感觉重新附体。他佯作淡漠地说，
1: 这个老三总是孩子脾气，也不知来了客人竟又玩起琴来。
0: 范蠡惊奇的，
2: 是大人的公子还是小姐？
0: 高印得意一笑，
1: 啊，哈哈，哪里，是我的三夫人。
0: 范蠡这才恢复了常态。
2: 啊，范蠡只知鲁人孔子，孙礼仲乐，未料大人府上竟也。
0: 他没再说下去。高印虽觉得意，但一想到三夫人的温柔香艳，就再不想成为别的男人的话题。他咳嗽一声说，
1: 那么高记的事就如此定了。
0: 范蠡意识到已是告辞之时，于是招呼一时，双双离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

0: 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是海上花，听的是合唱版，但如果你搜的话，你应该去搜罗大佑海上花，找到是这一版。你看这歌词多美啊，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浪花在你的身上。罗大佑先生写的词句有一些念出来感觉有点拗口，因为生活当中基本不太会这么讲，但是你再咀嚼回味一下，发现真的好美好有才。就像另外一首各位也很熟悉的歌曲，你一定会唱的，它叫《追梦人》。你看那歌词也是，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多美啊，是不是？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而有神。我在想，年轻时的罗大佑先生该是一个怎么样招人喜欢的文艺青年啊？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放射科医生，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把一些生活当中不太会那么去说的说法变成我们之后都会那么去唱的经典歌曲。如果要从华语歌坛挑出几位所有人都去感谢的音乐人，罗大佑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写过太多太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怀旧金曲，刚才这首《海上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歌曲之一。什么叫海上花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浪不那么大的时候，在海边下起一点点的小雨，然后那个小雨溅在海面上，海面上甚至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气泡，你似乎可以听到雨点溅在海面的声音，但其实你又听不到，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海上花。我想起梁鸿志先生在歌里写的《浪花的手》，年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浪花的手，后来一个人坐在海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突然发现浪花拍的岸边泛起的那阵白，不就是浪花的手吗？当年这些浑身都是诗意的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第一诉求肯定不是想这首歌能够大红，这首歌能够赚钱。如果是以这样的诉求作为出发点的话，写出的歌其实我们是可以闻出那股味道的。而当时这些人们，他们就是因为我喜欢，就算我暂时清贫，就算我暂时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可是我喜欢这就够了。也正是有当年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样的一群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可以说是音乐的宝库。

0: 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1: 这首歌叫做《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各位搜的时候写的时候强烈建议注意这个飘字不要写错，是三点水的这个飘，而不是右边是一个风的这个飘。你可以想，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难不成您是金庸小说里的铁掌水上飘裘千仞吗？还有另外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很多人会写错，甚至一些电视节目打字幕的时候打成那个飘动的飘，哎，漂洋过海来看你，您是白娘子吗？白娘子续航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厉害啊。除了歌名，咱们再来说歌手。歌手是庞龙，没想到吧？没错，唱《两只蝴蝶》，还有什么《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的那位庞龙。最近我在改变自己曾经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见，比如说啊，曾经听到类似于像庞龙、香香这些歌手名字，就觉得哦，唱网络歌曲的很红，当年确实大家都听过，但不会觉得他们还有另外一面。就像是香香前一阵子给你放的那首

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邢天素，就是唱那首《月光》的邢天素。那首《月光》现在在中秋、元宵这些节日都经常登上各种晚会的舞台，也是在节目当中曾经跟你力荐的一首歌曲。天素所创作的《我们在蓝色海上飘》，他自己演唱过的一首歌曲。下一次也许你会坐上游轮度假旅行，听这首歌曲那就太合适不过了。我也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可以有几天没有信号，让我在蓝色海上飘，躺在甲板上发呆，看天听海。

下一次如果有人说你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就可以用这样一首歌名回答，因为我心是海洋。蔡琴所翻唱的《我心是海洋》原版叫《我心似海洋》，江美琪所唱的到这儿以后把这个似乎变成了确定，我心是海洋。这是由江老师和叶宪华一起作词，陈国华谱曲的一首歌，05年江美琪原唱，09年蔡琴翻唱。这首歌曲尤其这一版，我个人感觉是闪闪发光的，甚至又会想到佛光普照这个词汇，因为这样的一版翻唱，蔡琴老师把它变得有点像那种祈祷的感觉，就是那首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反正是那种大爱的画风。从境界和高度来说，这版肯定更高一些，但其实原版的歌词也许你会感觉更有诗意。

多希望我是盏烛光，在你需要的时候发亮，当你迷失指引方向，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我的心是一片海洋，可以温柔却有力量，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我要陪着你不弃不散。刚才庞龙先生在说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后来发现飘了半天是在一个人的心上飘，我心有时候也会被一些事儿一些人给堵住，但还好有这些音乐，而且有过一阵子就可以去看望的海洋。就算是秋天冬天的海洋那又怎样，是冷，但冷得我清醒，冷得我知道我是谁，我该往哪儿走。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马头琴的悠远，呼麦的苍茫，摇滚的不羁，大自然的纯净，蒙古族人的血性，世界音乐的开阔，是什么让一切完美融合？一支来自草原的乐队，庞盖，用民族之魂打开世界。走，
10: 萨巴查布比登庞盖。
11: 2017年12月10号晚，北京五棵松 M 空间，2000多热情的观众在齐声呼喊着同一个名字。与此同时，庞盖乐队的七位队员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是每一次登上舞台前大家都会高喊的口号。庞盖乐队2017新专辑《故乡》首发演唱会在这里举行。那些怀念故乡的草原人，向往远方的都市人，这一刻都在台下热切期盼。

0: 觉得唐怪大概在中国来说，蒙古音乐里可能算最好的了吧。
1: 一种情感吧，不光是光是听的是歌，可能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回归。
2: 基本上他所有的歌曲我们都听过，每个一听起来就是热血沸腾，
3: 就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嘛。而且这支乐队就是在国外的各大音乐节上就表现得都很出色。
4: 而就在演唱会的一周前，杭盖乐队的三位成员刚刚奔赴上海领奖。他们获得了由现代传播集团发起的第十届国家精神造就者称号。
5: 国家精神造就者杭盖。
6: 好，掌声有请。
4: 在过去的九年中，这个奖项曾经颁给过贝聿铭、张艺谋、郎朗等艺术家。今年的主题叫做音乐人生，杭盖乐队是十组获奖人之一。颁奖词里写道，他们来自草原，更属于世界。这支成立于2004年的乐队，将传统的蒙古族音乐与现代的多种音乐形式相结合，将鲜为人知的蒙古族器乐和唱法重新展现给世人。近年来，他们逐渐成为世界音乐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中国力量，足迹遍布了六大洲、近70个国家，演出超过600场，是在海外演出场次最多的中国乐队。在欧美，即使是最挑剔的乐评人，对于他们也不惜溢美之词。2015年，他们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荣获冠军，也走入了更多中国观众的视野。
7: 杭盖的出现是这次好歌曲给我最大的惊喜。
2: 我们所有的民族音乐应该站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艺术品，
7: 这样的音乐我觉得最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听到我们自己有这么优秀的音乐的，你们太应该来这里了。
4: 这支乐队是如何把马头琴的悲鸣、呼麦的神秘、长调的悠扬与流行、摇滚、世界音乐等进行融合，并如何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都迷醉于这来自草原的声音。带着这样的好奇和疑问，我们跟随杭盖乐队的队长伊利奇去到了他的家乡，位于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5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正蓝旗上都镇，窗外的风景也从拥堵的街道变成了辽阔的草原，宛如杭盖。杭盖是一个古老的蒙古语单词，它描述了有着蓝天、白云、草原、河流的美好世界。
3: 哇 ，Hello， Hello， 于队长。
8: 这些人他们的那个成长环境，就像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内蒙的这个草原上牧区，很多人都这样，他成长起来，这种文化和这个自然环境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就是在他们。

0: 血液里它存在的。
1: 伊利奇回家了，朋友们早已准备好丰富的晚宴，香甜的奶茶，鲜美的手把肉，淳朴的小伙子，美丽的姑娘，让刚到这里的我们见识了草原人的热情。
2: 他说了，北京来的朋友不让没有。
1: 酒香与歌声在空中飘荡，伊利奇也唱起了歌。

0: ahı bol hoy abınla.
1: 12岁，然后我们家去的，搬到北京。
2: 伊丽奇在北京长大，但现在把家搬回了正蓝旗，在当地买了房，让4岁半的女儿咪姆去上蒙语幼儿园，单纯的希望她能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有个印象。
0: 什么？到到了呢？不贵？
3: 挺好吗？这个？
4: 因为我的爸爸他弄了这个乐队。
5: 哎，你会唱蒙语歌吗？
4: 比修阿妈看到的你那位的嘉宾
1: 啊，父亲
6: 你的一首歌曲父亲献给你们。

0: 后脖子梗啊。
1: 嬉戏的孩童孕育着希望，伊利奇作为父亲期待女儿通过学习蒙语在脑海中留存下民族的根脉，而同时漂泊在城市里的很多蒙古族年轻人也期望通过杭盖的音乐听到那已经不常说起的语言。

0: 老家都是内蒙古的，然后现在在北京，然后上学，嗯，就是觉得就是像回家了一样，就是觉得在北京来听一场韩庚的演唱会就觉得挺好的，然后贴近就是我们这一代，就是可能是从小是蒙古族，或者是有蒙古的血统，但是可能长大以后不太会说蒙语了，然后就来到外面，就像北漂呀，或者是在国外就这样，然后可能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有很多的旋律都是小时候很熟悉的，然后他们把他们改编然后唱出来，就是觉得很喜欢。嗯，
1: 一首歌的歌词也许会唤起某些人的回忆，然而音乐本身其实才承载着更多。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人，千百年来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和谐共生，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的音乐始终执着地表达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说到传统的蒙古族音乐，不善言谈的伊利奇显得有些兴奋。
2: 蒙古族这个传统音乐呢，就是源于自然，蒙古音乐呢是了解自然的声音，自然界的人动物和自然形成的那个声音，对于这个音乐的开始。比如说最传统的就是察尔长调或者呼麦，察尔呢就是呼麦的前身。蒙古人是应该是最早认识什么叫和声，和声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两个声音在一起，它就是和声。比如说你吹这个笛子的时候，它像是笛子啊，然后你吹的时候呢，它就是就像那个风吹过的那个声音。我就刚才拿这个手指就是演示是这么个意思，它吹这个笛子同时呢自己又发出一个声音，然后他自己发的这个声音和吹出来的笛子和这个气息，它就变成和声了。
1: 据伊利奇介绍，几百年前蒙古族音乐就通过模仿自然的声音形成了和声的概念，从察尔到马头琴再到呼麦，都是多声部的共同发声。
3: 马头琴前身是察尔嘛，察尔是和声的一个概念，拉法很简单，然后通过一些前辈老师的改革，现在花哨会很多一些。
1: 巴图巴根是乐队中的马头琴手，他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低音呼麦手。
3: 呼麦也是一样的，跟马头琴传统的一个概念，拿这个东西你要是唱流行歌啊，或者是他肯定还是不适合，拿这个唱那个留下来的东西，它会更让人有一个回忆啊，记忆。

0: 杭盖乐队的七位成员中，五位是蒙古族人，另外两位也都有着在内蒙从小生活的经历。主唱胡日察是一位土生土长在都兰宗加草原上的蒙古族歌手，这位壮硕的蒙古汉子在舞台上有着强大的表现力，他手中的一根马鞭、一条哈达，喝着粗犷的歌声，让人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
1: 每首歌的那个情节、歌词内容会不同，按那个情节去做一些肢体动作，或者是出一些草原上那种天然的声音，还有一些道具，比如说你刚刚说那鞭子什么的。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感觉骑在马上草原上奔驰的那种。主唱也是这个方面必须要投入很多的思想和想法，观众看到的和想到的近一些。
2: 其他人来了吗？
0: 12月8号，杭盖乐队的全体成员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唱会紧锣密鼓地排练着。每位成员的面前只有一张简单的演出歌曲节目单，没有乐谱或其他。这样的信手拈来，正是因为长期海外巡演的艰苦磨练。从家乡走向世界，让乐队的每个人都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对于在国外大量的演出经历，乐队成员们都记忆犹新。
3: 在葡萄牙演得很好，他那个是一个小镇似的，你演完了以后，你就走在那个镇子上，见到你的人就会跟你说啊，你们演出太好了，太棒了，所有你在路上遇到的人都会这么跟你说，所有的人都喜欢。
4: 然后好多国外的听众们那么喜欢，就是挺意外的。而且我们唱的是蒙语，就之前一直觉得就是语言是一个障碍吧，但是后来觉得音乐就超过语言了。
0: 这是杭盖乐队的另一位主唱吉他手伊拉拉塔，由他改编并用蒙语演唱的《乌兰巴托之夜》是杭盖乐队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了，在众多的翻唱版本里也是最有民族特色、受到好评最多的一版。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养生粽出圈，艾草花束走俏，端午经济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周超报道。今年3月，我市落实2026年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部署，启动2026年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丰富的课程满足多元需求，全民艺术学堂让市民乐享多彩生活。上午8点半，双塔街道朱家清社区会客厅内开始热闹起来，20多名学

0: 员伴着轻快的音乐舒展肢体，舞动彩带。这是周家清社区冬之韵广场舞班的日常课堂，学员涵盖退休干部、企业员工等人群。指导老师徐冬妹
1: 都会根据学员们的身体状况来编排简单舒适的舞蹈动作，我呢也会在网上查找新型的运动项目，像彩带舞、舒筋拉练绳操，好看又健身，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0: 学员钟小燕：
2: 课堂氛围特别融洽欢热，我们大家每节课都准时来跳舞，坚持锻炼，身体也越来越硬朗，每天心情都格外舒畅。
0: 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的现代民族舞课堂同样人气高涨，在社区二楼的舞蹈室内，干净整洁的教学环境、规范专业的教学指导吸引了周边居民踊跃参与。指导老师邵雅清：
3: 我们现在是一周是那个一节课，每周安排在星期一8点钟到10点这样。我一般都是会选择大众喜欢的，就是简单易学的。我呢，反正都会很耐心的教学，分解动作，一遍一遍耐心的教。
0: 据了解，全民艺术学堂第一期公益课程聚焦群众多元化、全年龄段的文化需求，精准布局教学点位，在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金湖街道七里社区、大城乡等地设立4个教学点。第一期课程包含广场舞、民族舞、书法、越剧、太极拳、声乐等21门公益及优惠艺术课程，让普通群众无需高额花费就能沉浸式学习艺术知识，培养兴趣爱好。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玲：
4: 上课对象的话涵盖广泛，有儿童、青少年以及退休老人等，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体的需求。其中广场舞、歌伴舞等互动性强的课程每期约有20到40人，书法、越剧、声乐等课程每期约10到20人。下一步我们将以提质增效、扩面惠民为核心，办好全民艺术学堂。首先6月份启动第二期课程，结合第一期经验优化课程内容，调整节奏，新增非遗手工、青少年艺术启蒙等热门课程。其次，完善教学保障，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学设施。
5: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0: 江浙台记者祝硕磊报道。 端午佳节，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商超、沿街店铺，发现主打养生的手工粽、精美端午礼盒、艾草门挂花束等订单明显增长，推动端午经济持续升温。近日，记者在虎山街道一美食店看到，店员正手法娴熟地包制粽子，翠绿粽叶、腌制入味的鲜肉、盛满杂粮馅料的大盆分列两侧，塑料篮中堆满粽子。店主朱海征：
6: 这段时间很忙，反正差不多一天要包一千来个。
0: 除咸菜肉粽、排骨粽、板栗蛋黄粽等经典口味外，今年店里最出圈的是大黄米养生粽。如今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轻负担，传统糯米粽虽风味出众，但不易消化，老人和小孩不敢多吃。顾客毛女士：
7: 最起码是50个左右，肉粽比较多。
0: 这份地道江山风味，既是家常美味，也是走亲访友拿得出手的本土伴手礼。门店线下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源源不断。街边小店以散客零售为主，大型商超则承接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城北东方精品超市内，衢州老字号徐兰记推出4款端午礼盒，搭配多口味肉粽、咸鸭蛋、绿豆糕。高端礼盒新增黑松露、鲍鱼等特色馅料，还附赠端午香囊，兼顾口感与节日仪式感。超市工作人员陈崇香：
8: 其中2款是销售最好的，就是139跟209。
0: 与此同时，市民自制粽子的原材料需求同步激增，超市糯米、粽叶、红豆、调味酱油等货品摊位前，中老年顾客往来不断。端午节的仪式感不只限于舌尖，承载着端午民俗寓意的菖蒲、艾草也迎来消费热潮。眼下，在中青年消费者的追捧下，菖蒲、艾草完成了一场美学升级。从前几元一把的普通艾草、菖蒲，经花店搭配香囊、竹编、端午主题卡片，辅以亚麻布、红绳、折纸等，变身高颜值端午门挂花束。
5: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给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护航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当天上午，执法人员首先来到城南中学周边的一家食品店，仔细查看了进货台账，并认真检查火腿肠、面包、奶制品等易过期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要求经营者设立临期食品销售专柜，从源头杜绝过期食品误售现象。在周边小餐饮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制冰机、冷藏柜等设备的清洗维护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持有情况。夏季气温高，食品易腐败变质，执法人员特别叮嘱经营者要定期更换制冰机滤芯，做好制冰房清洗消毒，确保制冰用水安全。同时要求餐饮店严格落实防蝇、防尘、防鼠等3防措施，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检查中，执法人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经营者厉行厉改。随后，执法人员走进城南中学食堂，对食材采购、菜品加工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督检查，并对学校提供的中考期间菜谱认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性审查，并与相关负责人签订重大活动接待单位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0: 江城台记者朱硕磊报道。6月16号晚，市红十字会急救侠夜校首期培训班分别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虎山街道安泰社区同步开班，吸引近300名社区志愿者报名参与。本次培训贴合上班族作息，开设夜间错峰课堂，旨在普及标准化应急救护知识，壮大基层急救侠队伍。理论课堂围绕红十字基础知识、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内容，结合真实急救案例梳理突发状况处置方法。实操环节，学员分组开展模拟演练，讲师1对1指导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操流程，确保人人动手掌握应急救护技巧。急救侠是省红十字会重点打造的基层应急救护特色项目。我市作为全省20个首批试点县市区之一，通过志愿者招募、分层分类培训、完善城乡救护网络等举措，推动急救力量下沉基层。 本次培训为期4晚，共设置16个学时，全部课程。

0: 一辆私家车试图强行通过积水涵洞，行至涵洞中央时因积水过深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车主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至地面。6月18号上午9点，记者来到现场，发现积水已全部排清，四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泥和杂物。从两侧墙体留下的水渍痕迹判断，当晚该路段积水深度约 1.2 米。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提醒，6月18号至25号，我市将迎来梅雨降水集中期，期间多大雨、暴雨，累计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该轮降雨过程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情报指挥中队中队长毛宇峰。
1: 那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发现假如路面积水的话，要这个停车查看这个积水的深度，假如积水的深度过深的，那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驾车通过的，还是选择这个绕道通行。那我们交警这里也会加强这个路面的巡查，发现这种积水的隐患，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这个交通部门进行这个排查，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出行。
2: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徐成尔报道。6月20号，我市迎来中考首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受梅雨带摆动影响，近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并伴有明显强对流，市民出行和考生复考需格外留意。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戴元：
3: 未来3天对流条件较好，短时强降水明显，可伴有雷电，局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和局地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据市气象台预报，端午假期3天全市累计面雨量预计在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50毫米以上，气温维持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戴元：
3: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中考，提醒考生家长务必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出门，防范城市内涝道路积水导致的交通堵塞。
2: 今年我市设置中考考点12个，部分考点强降水时段，部分路段可能出现内涝和交通拥堵，复考途中请避开积水路段，小心慢行。同时请考生和家长带足雨具和备用衣物，以防淋雨影响考试状态。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

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博斯。博斯有三个头衔最为著名，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二是灯标城，三是天鹅城。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是因为浩瀚的印度洋让其远离非洲大陆，而数千平方公里的沙漠又将其与东欧的繁华城市相分离。因此博斯是离城的，也许正因为这份老天的眷顾，让它格外山清水秀，终年绿色苍苍。到博斯去过的人都会对它的金色阳光、蔚蓝天空和遍地的绿色印象非常深刻，城市、花园还有动人的黑天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天鹅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博斯整个城市被天鹅河一分为二，曲折的天鹅河穿越城市的时候，刻画出几道 S 型的蜿蜒曲线，如同流淌的音乐凝聚着城市的灵气。河水经市中心流向西南，经费里曼特尔港汇入浩瀚的印度洋。天鹅河之所以叫天鹅河，是因为当年荷兰航海家首次踏上博斯这片神奇的土地时，就被河边独特而美丽的黑天鹅所吸引，随即将这条河命名为天鹅河。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一起关注或者评论，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游走博斯，开始我们的天鹅之旅。天鹅中塔位于巴莱克街码头对面，现在已经成为了博斯的旅游热点和新地标。中塔的左右翼犹如一双天鹅的翅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阵阵悦耳动听的报时钟声。中塔造型独特，在千禧年建成，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塔顶高82公尺。中塔收集来自英国各地的18个大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et 所带出的 Walk， 走路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旅行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路前往波斯动物园，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 South Path， 与市区隔河相望。动物园于1898年开放，占地41英亩，除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以外，园内还有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164种动物。去动物园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从市中心乘坐30、31、34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下车就可以，需要15到20分钟，或者你也可以乘坐渡船前往，从市中心的天鹅河畔乘船到站以后，下船步行8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动物的天堂。

们今天的最后一站国王公园，距离帕斯市中心 1.5 公里，是西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公园以及植物园。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到整个珀斯和天鹅河的美景，公园里面也有大片的草坪和公共烧烤的设施供人们休闲娱乐。到这里我们的珀斯之旅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段旅程。我是小光，节目之后也欢迎各位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所带出的 Hello， 希望每天都能够和你说 Hello， 明天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生意真不错，
11: 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有什么干的？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真的，你太过分了
8: 啊！我想
10: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
13: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不知道说起瀑布，你的脑海里面会显现出怎样的形容词呢？是磅礴澎湃，又或者那是上帝留下的一串眼泪。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访中国最美丽的瀑布。

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 TCL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瀑布》，大家可以听一下，在这首蓝调节奏的歌曲当中，主唱那极具个性的声音魅力。

这样有特点的歌声当中，我们将会首先来到黄河壶口瀑布，走过宽阔的河滩，人可以与壶口瀑布非常近距离的接触。非汛期时节，稍有胆量的人还可以沿着凹进石崖的一道被水冲刷的石槽绕到瀑布内，领略铺天盖地的洪流从头顶越过，那种惊涛骇浪的视觉体验，也许只有在壶口瀑布才能体会吧。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河被赋予这么多的荣誉和责任。黄河在被尊为母亲的时候，也被寄托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也许它就像上天带给我们炎黄子孙的最好的一件礼物吧。来听到许巍《礼物》。

0: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

0: 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七点半，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4: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5: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 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怨》。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万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珍惜食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光盘行动更是我们每个人践行美德的小小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

漏决议，自乱漏职行淫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职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过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0: 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前一阵子讲到周杰伦，只剩 QQ 星这个朋友就说呢，周杰伦就像是一场龙卷风，占据我整个的中学时代。和闺蜜在教室肆无忌惮地唱《彩虹珊瑚海》《简单爱晴天》，把歌词写在粉色的明信片上，塞给暗恋的男生。那时候还省钱去买各种海报 CD。如今可能在某个大雪纷飞的街角，再听到熟悉的旋律，依然会浮现黄昏午夜迎风歌唱的感伤和泪滴。我想我们还相信爱情，青春从未散场。关于青春，年龄从来不是界限，就好像周杰伦那一次找费玉清一起来唱《千里之外》一样，虽然隔着时间代际，虽然音乐领域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加在一起就会有奇妙的混搭反应，到今天仍然是经典。

看李碧华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青蛇》的时候呢，因为也看过小说的原作，也看过电影，就会发现电影里面的意境，徐克在拍摄出来那个美感，甚至超过了小说文字当中的描写。这是我们在不同的介质当中阅读一个故事，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叫盘古的朋友留言，就特别有同感。他说，最早是在电影频道看到这部电影《青蛇》，满心的抗拒，因为那时候我的审美里全是赵雅芝的白娘子。几年之后再看，就沉沦在王祖贤跟张曼玉的妖气里。后来又看了多少遍，早就忘记了数字。我觉得我跟盘古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也是有一天突然看懂这个电影。有些东西出现的时间太过早，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总是有点懵懂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读。田沁鑫的话剧《青蛇》，把青蛇白蛇的故事拿出来讲，它其实跟李碧华写的《青蛇》、徐克拍的《青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你会发现，第一版当中袁泉跟秦海璐在《青蛇》里面的别种风味，它让人重新来思考《青蛇》这个剧。而主角在田沁鑫的版本当中变成了法海，你就知道古典传说的魅力，透过艺术家不同的转换，那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焦点其实是不一样的，算得上长解长新。前提就是这个命题足够经典。说到青蛇，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黄沾的神来之笔。在青蛇当中，他写了这首歌的插曲，名字就叫做《流光飞舞》。

0: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当年徐克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流光飞舞》。我记得有人曾经说，当年那部《青蛇》里，许仙如果是张国荣演呢，又是风华绝代的一个结果。但也有人抗议说，如果他演的话，一定会强调青蛇跟白蛇的戏，喧宾夺主。理论依据就是，当年在《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抢了聂小倩的戏份。对啊，《倩女幽魂》其实主角应该是聂小倩，但后来人们都记住了宁采臣。当然，那是徐克电影里绝对的代表作。他对一个东西的解读，总有他自己的心意。那时候我们觉得妖魔鬼怪，到今天你发现，他其实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人世间、对这个社会的种种思考。
1: 人生梦如露

就像有位叫做巴山老男孩之前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上留言一样，他说有些歌的演唱者尤其是作者们，我认为经典的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以前50年生人，而且香港作品当中的作词作曲者基本上老派一点的都有三个人包办了，那就是黄沾、顾嘉辉跟胡伟立，无限怀恋这些鬼才。此话的确没错，因为就是这些经典的鬼才们创造了粤语歌坛非常辉煌的一页历史，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家人有约当中就要分享其中的这位顾嘉辉，他的代表作。你要知道已经80多岁的他2005年还在香港开完了他的作品演唱会。

有位叫做风雅再送的朋友说，有很多粤语经典老歌真是耐听，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又听了一遍这歌，回忆起刚刚传入内地的80年代初，国家有希望，自己年富力强，素日的愿望，读许多书，做一些事，终于能实现了，总是精神十足。再听汪女士的原唱，仍然有一份感动。从她写汪女士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历史来，有什么样的行文跟说话的习惯。今天我们说年轻人不再富有一些传统的表达或者是优雅的表达，跟成长的时代社会的氛围其实不无关系。既然说到这首歌，就来听听汪女士的原唱吧。

刚刚听过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样的旋律来自香港著名的作曲人顾嘉辉。有晚风是最惬意的时刻，所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晚风，而跟刚刚这首一样都来自顾嘉辉。顾嘉辉在香港乐坛当然也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了。1933年出生的他是粤语流行曲重要的创作人，在香港也有歌坛教父之称。你算一算，他至今创作了超过1200首作品，当中很多脍炙人口，因为呢，好多被用来当作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他跟黄沾曾经一起举办过作品演唱会，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辉煌一生，因为他们一起搭档制作过很多很经典的作品。2015年在他的作品演唱会上依旧邀请历代歌手上阵，82岁标志常青树，以82岁常青树的年纪，他的存在和仍然能够上舞台演唱，是一份令人珍惜的欣慰。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也继续说说香港乐团的顾嘉辉，同时来分享一些经典的粤语老歌的回顾。网络平台上有一叫做小马哥的朋友说呢，听这些粤语老歌，旧日情怀又在浮现。年少的我不懂得爱，但是金庸的小说改变了我。夜深人静，每每读到动情之处，往往热血沸腾，想象自己会变成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仗剑江湖，一起开心，一起流泪。可叹这些经典从今往后都很难再有。我的武侠梦，快意恩仇的世界，大概要留待来生了。说到顾嘉辉跟黄沾合作过很多武侠电视剧当中的歌曲，那真的也是关于武侠片非常辉煌的年代。除了《射雕英雄传》之外呢，有一首歌旋律之优美是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这是当年无线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当中的《两望一》。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美丽时光，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听就对了。
1: 温暖时光，
2: 嗨，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华语的经典，一首歌就能让你爱上他的声音。许茹芸，他对歌曲内涵的理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也是让我们产生的强烈共鸣。

至少算不算在那些年熟悉的歌里带给你的波澜起伏呢？许茹芸从苦情歌到跨界艺术家，以云石唱腔不断重启着人生的姿态，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伍佰的一首冷门宝藏的音乐。伍佰曾经有说，我唱的不是情歌，是人生。伍佰的音乐在听依然带着一份对生命的张力，早已经不再是音乐了，而是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感谢你听歌在路上。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抱静找到我，后面有洛阳两个字，我在洛阳向你问好。

0: king on the mic。
1: 年纪越来越大，反而很多事想不通，顾虑变得多了，很多梦想胎死腹中，压力或多或少变得不再玩世不恭，很多曾经的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大家都忙，奔波于生活，都在努力平衡一杆压力的秤砣。也想过不能只是为了生存而活，享受的前提是不能懒惰，必须拼搏。慢慢的开始的习惯是不如愿，对于不平等的现象变得视而不见，棱角还在，只是把它藏在里面，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放宽底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变得熟悉陌生，看惯了人的冷漠，总是默不作声。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慢慢的从我逐渐变成了我们。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永远的爱 ，forever。

当我们听到的是 Forever 的，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刚刚的音乐也让我想到了恋爱很美，而表白是需要勇气的。今天就是这样了，陪你在路上，我是鲍静，明天见。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5: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4: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6: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包容。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在钢琴当中，我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赵传《男孩看见野玫瑰》。

这样的音乐在《海角七号》拍摄的时候又重新被拿来演唱。我们此刻听到这样的音乐，清晨盛开的玫瑰，荒地上的玫瑰，如此的遥远又如此的绝对。我突然想到，曾经我在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群人的年纪相近，一路平仄崎岖，正走在最难顺心意的人生阶段。在响起的凡人歌里，相聚着灵魂，之所以成了我们顺心意的共同的选择，不仅是因为音乐此间的静好可以抚慰着我们跌宕的灵魂，更是因为它当下的光亮能够回望我们斑斓的青春。刚刚的音乐也让我想到小王子，在我们的青春里光亮努力地活着。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人消失在人海，有些人还在朋友圈里默默地关注。所以刚刚的音乐我把它形容为如此遥远又如此绝对的声音。岁月如歌，感谢我们听到的那些老经典及我们情绪当中的不早不晚。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我在洛阳向你问好。通过抖音的方式可以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后面有两个字叫洛阳，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曾经梦野和阿楚姑娘是恋人，他们的梦野在雾野炊烟的故乡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里，彼此相依，一同漫步在乡间小路，直到多年之后啊，我们听到了以风吻过的口吻唱着那个欲盖弥彰的故事。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刚听到的是送你一朵山茶花，之前我有推荐过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今天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带着温柔的气质，柔和的唱腔，并且好妹妹乐队带着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有没有希望这种淡淡的恬静可以持续下去呢？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0: 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李宗盛在一篇文章当中呢，特别回顾了人生活到现在经历的三个很重要的城市，三个家的所在地。有意思的是，他的整篇文章呢，不是我们惯常的排版，而是用歌词的方式一句一句的写下来。我想，那其实就是他在写歌词的方法吧，只不过他挪到文章里面就是另一种表达。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格式，表达的都是他心里面想说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用自己最有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方式做表达，其实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不但是他熟悉的习惯，也是大家认知他最简单的方法。刚刚已经讲过了北投跟上海的两个家，来看看最后他落脚并且饱含深情的这个城市。很多人讲到北京喜忧参半，因为不同的人在这留下的回忆实在是不一样的。就让我们在他的像歌词般的技术当中去看一看北京吧。

2003年10月中到的北京，不久之后就入冬了。我在刚装修完却供暖失灵的办公室里面，冻得直哆嗦。跟上海一样，这个城市我几乎没朋友，我弄不清楚东南西北，而且北京大得让人心慌。奄奄一息的婚姻，招来周刊的狗仔队，架起相机在小区的院子里守候。我躲在工作室，望着录音室全新的器材发愣。我不知道我还用不用得到这些器材，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打算怎么对待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糟透了的开始。在北京，再大的事也终将显得微不足道，我曾经认真的这样感觉。这样的理解对我往后8年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几个月以后，一个寻常的午后，虽然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已经早有准备，可是当我签了字离开酒店，走进炙热阳光的那一刻，我仍然打了一个冷颤。在法律上，我已经恢复单身，我决定留下来看看人生能把我怎样。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选择离开北京。作为单身男人和单亲爸爸，把原来要投注在卧房的精神体力转移到厨房是明智并且必须的，给孩子做饭带给我极大的乐趣，其实更像是一种寄托，让我不至于垮掉。我有2台冰箱和一个储物柜改成的食材室，我通常5点钟回家做晚餐，早上10点半起床做盒饭。每周总有几个午夜，我会开一瓶酒慢慢的喝，然后耐着性子跟那些需要时间的菜彻夜周旋。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另一个支持我留在北京的是我的吉他事业。如果有人是在我描述我跟吉他之间种种的中途才加入的话，他很有可能以为我说的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把吉他。我老是爱跟人家说，吉他如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14岁那年开始弹吉他，然后学着把心里的话用吉他弹出的旋律跟歌曲来表达。我靠吉他用音乐来认识自己，确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对这个一生帮我的老伙伴，我心存感激，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在人生风浪起伏的时刻，掷一把琴有着说不出的滋味。事事越不确定，让我越想定心下来做琴。我在窦各庄的作坊待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对我来说，留在北京把心思放在制琴上，其实是一次自我完成和修复。琴在我14岁的时候救过我，我肯定它在我46岁的时候也能救我，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单亲爸爸与制琴师这两个角色像两个锚，将我牢牢地钉在这片土地上。在我察觉台湾来的朋友开始要适应我的北京口音的时候，我知道我确实已经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北京已经像台北一样成为另一个我在任何时候回去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城市。比起从前，在北京的这几年我没怎么写自己的东西，主要是我不知道几年颠簸的生活要怎样去表达，又会怎样被理解，所以我打算再放一放，不着急写，直到哪一天也许更通透更圆熟了再下笔也不迟。简单的说，过去9年我们一家在青年路的小区租来的公寓里踏实地过着日子，我把母亲接来同住，所以能多点时间陪她，把娃娃带大，然后看着他们离家念大学。我经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但是也走过来了。我想我这一生无论什么时候回想在北京的时光，都将感到温暖和安慰。

如果一个环境对一个人有影响，尤其是对一个创作者有影响，那你会在他的作品里面听到这个环境的样子，比如他会受影响的那个语言表达的方式，比如他写的东西的那个画面感。我想比起山丘给自己的歌，这首李宗盛为李建清的旋律来填词的《匆匆》，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是李宗盛的作品，但是后来发现当他把北京写的那么地道，这些语言里面那么生动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来他在北京的生活真的已经可以到作品当中，已经深入到心灵里面。今天在《家人有约》的这一部分呢，跟你分享的是李宗盛大概三四千字写的一篇文章，但是有趣的是他是用歌词的方式来罗列整个叙述，他讲了他经历的三个家，分别在北投、上海跟北京三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样子，却给了他的生命阶段不同的滋养。在他写的作品当中，无论是给自己的歌，还是《匆匆》，还是《山丘》，这些作品里面呢，他都用了一个很独白叙事的方式来完成。我觉得对于这个写词人来讲，其实这么多年作品的过程里面，就是开始有这样的方法，这个方法慢慢的形成了他作品的风格。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就来分享一下李宗盛用歌词的方式描述跟分享的《我的三个家》。

0: 这三个家分别来自北投、上海和北京。北投当然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跟成长地。关于北投的这一段，他的开篇就说：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

0: 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逆势承压稳增长，今年前5个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超60万辆，同比增长近50%。
4: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欧洲方向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5: 2026年浙江省中考今天开考，数十万考生奔赴青春考场书写逐梦华章。
4: 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达60.4万辆，在全国名列前茅，销量实现40.5万辆。在国内整车销量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浙产新能源汽车扛住压力，展现出了不俗的韧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领跑汽车实现交付26.3万辆，居国内新势力车企榜首，比第二名多10万辆。品牌旗下 A10 纯电 SUV 上市3个月，交付超4万辆。领跑汽车副总裁周颖说：“
7: 我们的整个产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销量，都是在稳步攀升的。说我们也是明确了，2026年我们的整个销量要达到105万台。那我们的整个产能布局，其实就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销售的节奏来进行的。”
6: 在温州泰顺，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工厂投产以来，正逐步迈入增资扩产的正轨。吉利远程商用车集团温州工厂市场协同部部长高凯说：“
8: 景区观光车以及一个巡逻车是温州工厂的创新产品，预计的话是年生产订单是3000台以上的。根据26年那个计划，当地工业产值保底3亿元以上。
6: 1到5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4%，占全国市场份额10.3%。吉利、领跑两大厂商表现亮眼，扛起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不断攀升的大旗。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宋婷认为，两大车企产销两旺的背后，是浙江深厚的零部件产业家底在支撑。
7: 领跑呢，它全部的产量产能都是在浙江的。那么吉利呢，浙江基地的这个增速比它全国整个集团的增速是远远比较高的。两家整车企也是看中了浙江产业链的这种配套，在激烈的这个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控制它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6: 眼下浙江在汽车电子、热管理、底盘等关键领域已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入围全国零部件百强，君盛、敏实、中策橡胶等6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数量都位居全国之首。深耕核心技术，将研发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是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秘诀。关节方向机轴承是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关键部件，我国曾长期依赖进口。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推出的6201型轴承最大轴向承载力可达3700牛，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公司总工程师卢顺俊说：“
9: 难点就3方面，一个呢是对噪音的 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承载，这两块呢是目前的核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寿命稳定性。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设备团队。
6: 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不断在向汽车工业更微观的制造业领域挺进。吉利汽车的配套企业浙江京能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已经搭载在极客、领克等国产车型上。公司首席运营官金鑫说，去年交付了20万套产品。
10: 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现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欣欣向荣的，我们在手订单以及我们这个客户的意向也都是非常充足。我们预计啊，今年会有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个预期。
6: 产量快速提升的同时，浙江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有另一座高山要攀爬。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所高级工程师高阳认为，要实现利润增长，关键靠固态电池、智驾系统等核心技术攻关的提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浙江制造业降本增效的优势。
11: 我们在追求量提升的同时，也要追求利润率的提升。企业还是要加强自主创新，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推动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来支持头部的优势的整车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产能来发展新能源汽车。
4: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深耕动物营养的科研追光者》。
1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1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它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1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1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菌是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12: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3: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 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差不多。猪你把它养一年十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到。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12: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14: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12: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13: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行。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刻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5: 今天，一架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标志着嘉兴到布达佩斯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运行。这是继嘉兴到达卡航线后，嘉兴南湖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也是嘉兴工港开通以后的首条欧洲方向航线。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嘉兴航空口岸国际物流布局，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全新动能。自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首航以来，嘉兴海关监管进出港航班29架次，货运量近700吨。
4: 今天，2026年浙江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数十万考生怀揣青春理想踏入考场，为人生的重要一战全力拼搏。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2: 早上8点，杭州萧山高桥初中考点迎来复考的考生，大家眼神笃定明亮，脚步轻快从容，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序步入考场。考点入口两侧，老师们排成两列，笑着和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的等候区内，家长们静静守候，用无声的陪伴为孩子送上祝福。家长涂女士说，
15: 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12: 考生弟弟沈新凯说，
16: 今天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12: 中午11点，首场语文考试结束，杭州13中考点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大家普遍反映，今年语文试卷题型灵活新颖，对发散性思维的要求更高。
17: 老比说古诗文积累，要你仿照前面的句式自己来契合它这个题目，然后再牵引去读词，它就没有给你很死板，就是你发挥空间很大。
12: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围绕一滴水的旅程展开，一滴水许愿变成雪，经历一系列循环后又从雪变回水，最终看见了自己。不少考生表示，这个题目贴近生活，易于共情，平时积累的素材都能自然融入到写作中。
18: 写的是个人的人生价值。
19: 拿什么贴进去的？
18: 张桂梅的世界。
20: 我认为这个作文题目的主旨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要存留自己的本真。
12: 在嵊州市城关中学语文教师赵青看来，这个题目可以从多个写作方向入手。
21: 第一个是关于梦想与蜕变，它关键是就是许愿嘛，许愿其实就是一种主动追求理想，然后出发升腾汇聚，然后成雪花。大致意思就是人要有梦想，并愿意去改变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第二个角度，我觉得可以是从奉献与价值，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因为雪花最后滋润大地，然后如果能够把小我放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来写，这个利益会更深一点。
12: 据了解，本次中考为期两天，考试科目覆盖语文、科学、数学、社会、英语五门，延续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的安排，卷面总分值为620分。今年中考的一大变化是社会学科首次采用闭卷考试形式。长兴县实验中学社会学科教师周霞介绍，这一调整对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让备考方向更加清晰。

0: 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1: 方林好。
0: 嗯，那今天啊都有哪些比赛项目？我们想知道上午的预赛当中啊选手们表现如何呢？
1: 今天是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啊，全天呢是共设了七个竞赛项目，分别是这个女子的50米自由泳、男子的50米蝶泳、女子的200米蛙泳、男子的200米蛙泳，还有男子的800米自由泳和男子的4×100米自由泳接力，还有一个是女子的4×200米自由泳的接力。然后全部的项目金牌呢都将在今天晚上7点的这个决赛中依次决出啊。我来给各位听众说一下今天上午的这个情况。今天上午呢是举办了这个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慢组决赛，老将孙杨呢是以8分6秒76的成绩拿到了慢组的第五名。而在女子50米自由泳的这个预赛当中啊，这个名将张雨霏是以24秒76的成绩拿到了排名第二晋级决赛，第一呢是由浙江队的小将吴青峰获得。我们也来期待一下他今晚上的表现。
0: 嗯，那明天呢就是这次全国游泳冠军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都有什么看点呢？给大家做一个前瞻吧。
1: 明天呢也是6月21号，是本届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收官之战。头号的亮点呢是男子200米仰泳的决赛。此前刚刚在男子50米仰泳打破尘封17年亚洲纪录，这个徐嘉余将出战自己的这个传统主项，这也是他检验长距离游泳备战状态的这个关键一战。状态火热的他呢也很有希望再带来惊喜。除此之外呢，也有多位名将将在收官之日迎来冲金战。像张雨霏，他会出战这个50米。女子50米的蝶泳，秦海洋呢将会亮相男子50米的蛙泳，男子400米的自由泳呢将集结像潘展乐、张展硕这样子的一众好手，而名将李冰洁呢也会领先女子800米的自由泳快组决赛，上演中长距离的这个终极较量，可以说明天的精彩程度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方亮，
0: 好的，感谢何怡。
2: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暑期临近，电影的暑期档也正式拉开大幕，80多部中外影片蓄势待发，集中上线。影片题材很丰富，覆盖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影院也推出了多项的惠民优惠，升级观影的服务。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3: 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堪称年度最强暑期档，历史战争、现实剧情、爆笑喜剧、国风动画、励志大片等各类影片应有尽有，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老少皆宜，全员适配。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市场经理林燕说，
4: 国产片方面的话，主旋律和历史题材表现尤为突出，四渡与澎湖海战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以宏阔的战争场景还原壮烈史诗，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动画领域也持续发力，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与《大圣崛起》在传统故事基础上融入东方美学元素。喜剧方面呢，年会不能停二等续作回归，而爱是愤怒这类爱情题材新作则另辟蹊径，为市场增添了不一样的情感色彩。
3: 进口大片同样值得期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经典 IP 续作将稳固合家欢市场，科幻与战争题材影片如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也将满足细分受众的需求。市民张女士很早就锁定了新影片，
5: 因为我非常期待的就是澎湖海战，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我主要是比较喜欢易烊千玺嘛，然后他又是历史片，我就想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去看。那么年会不能停呢，因为我之前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面的情节会让我们这样的打工人狠狠的共情，然后呢看的时候很搞笑嘛，也很放松，所以这次二出来还是蛮期待的。
3: 为抢抓暑期观影热潮，各地影院也做好充分准备。绍兴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在指定影院免费观影活动，安吉城东美颂成田影院推出多项专属福利让利观众。影院经理陶云成说，
6: 比如说三人观影套餐，比正常的话你如果单买的话肯定要便宜10到20块钱左右，今年的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到前台享受一个最低价购票，营业时间会延长，我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半。卫生的话，我们这边在暑假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大扫除，把所有的消防啊、重点一些东西给它检查到位嘛，能让大家能够安全的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元。
0: 这个端午假期，省内一小时交通圈的乡村古镇与山水轻度假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清晨，杭州余杭区青山村云雾未散，锣鼓声就已经响起，

0: 百名新老村民与游客齐聚村口，迎接端午游龙会。大家把彩色长龙稳稳托起，沿乡道蜿蜒8公里巡游。凭借艺术相见与生态保护，青山村已经成为省内短途游的宝藏目的地。这里的端午游龙会既保留了祭龙祈雨、巡境纳福等古老习俗，又吸纳了新村民共创、生态体验等轻度假元素。上午跟龙，下午逛村，晚上留宿的两日游模式，成为不少游客端午假期独特的打开方式。
1: 从嘉兴专门过来的，这里这个整个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村民也很热情，活动组织也很好。
2: 第一次看过觉得很优秀，巨龙很大很强，大家要一起拿手，非常非常好。
0: 绍兴上虞的山水乡村游同样热度不减，晨曦乡被誉为22度的天然氧吧，不少游客来这里溯溪玩水，打卡绍兴小仙本纳，在山水之间感受清凉与惬意。游客杨博说，
3: 假期从杭州过来，大概1个多小时，这里真的跟小红书描述的有这种果冻级的透明度的碧潭和飞瀑，感觉空气特别好，而且温度也刚刚好，没有炎热感，很放松也很舒服。
0: 在湖州安吉，乡村度假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体验方式。依托山水资源与便捷交通，这里的乡村民宿、村咖与综合休闲业态在假期里全面火爆。走进三官村的泥巴大院，停车场里江浙沪等地牌照的车辆密集排开。民宿主理人樊江涛说，40间客房早在节前就已订满。
4: 端午假期的预订从端午节前15到20天就开始预订了，大概端午节前一个礼拜的样子就已经全部订满了。基本上是住2晚的多，小长假江浙沪会偏多一点。
5: 继续来关注端午假期，绍兴越城区在治水广场举办了为期2天的运河端阳宴集，上千名市民游客赶来赴宴，台上越剧、舞蹈、莲花落等轮番上演。宴席上，瑞气生炒甲鱼、仲夏老鸭笋煲、越香响油扇花等绍兴地道风味依次上桌。除了古里八仙桌宴席，本次端阳宴还新增了端阳茶席、2人餐和4人餐适配好友小聚，水上船宴每船30人左右。夜游环城河，美食配夜景，成为最具越城水乡特色的独家用餐体验。据了解，运河端阳宴集是越城区培育夜间经济、促进文旅消费的实践探索。活动当天客流达6万人次，较去年增长约30%。
6: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浙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而浙中南地区天气比较热，不少地区甚至爬上了35度的高温线，其中最高的是台州三门达到35.7度。梅雨带南北摆动，省气象台预计今晚浙北和浙中西部依旧要警惕强降水的出现，局部有大到暴雨。明天梅雨带继续北台，降雨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后天梅雨带再次南落。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强降雨反复，浙中北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偏高，大家要远离河道和边坡等区域。
7: 世界杯情报站，
5: 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9个比赛日，小组赛 C 组 D 组迎来了第二轮的对决。C 组的两场比赛中，摩洛哥球员塞巴里开场2分钟闪电破门，帮助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海地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
6: 在 D 组的两场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在巴拉圭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球员拉尔萨开场65秒闪电进球，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虽然队友阿尔米隆因为捂嘴说话被红牌罚下，但是10人在场的巴拉圭队依然以1-0的比分战胜土耳其队。
5: 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将继续进行，明天凌晨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凌晨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明天早上的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本场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马宁将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视频助理裁判。中午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
6: 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美国对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

0: 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了极大不便。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继续来关注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持续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中央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表示，因为赶上大气环流调整期，米克拉的路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大概率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强度会逐渐减弱。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截至本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的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9号发布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根据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取消19号与美国的会谈，原因是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0: 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的使用。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

0: 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 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
10: 雾
4: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3: 南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5: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4: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7: 佩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先历史的
18: 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8: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0: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8: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8: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0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0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0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6: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7: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6: 除了金川水电站， 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9: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8: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9: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 而且呢，由于对内发展比较旺盛，局里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

0: 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

0: 用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我市4740名考生参加中考；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9: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8: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9: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深度亏损，然后导致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8: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9: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8: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9: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8: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9: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啊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量还是稳定的。
8: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2: 江城台记者朱硕雷报道。6月20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47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怀揣梦想与期许，为青春写下关键注脚。清晨6:30，锦绣江外考点陆续迎来复考学子，送考老师身着红衣或旗袍，守候在入校通道两侧，一声声真诚的加油鼓劲，一次次温暖的击掌互动，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增添了满满的底气与信心。 考场外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工作人员特意穿上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服，手持金榜题名妙笔生花祝福展板，为过往考生免费赠送考试用笔等文具，用传统吉祥寓意祝愿学子旗开得胜。宁秀社区居委委员叶涛：
9: 我们会在小区的像有些装修的时候，或是有些人家养狗的，甚至有些喜欢跳广场舞的这些居民群众，我们进行一个暖心的劝导。
2: 在城北中学考点，考生有序入校，从容复考。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带领全体送考教师统一身着红衣。城北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
9: 我们首先是穿红色的衣服，表示我们能够祝他们在中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开门红。
2: 初三学子徐天宇：
10: 老师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辜负他，要认真对待每一门考试。
2: 家长张娟芬：
11: 我觉得正常发挥就好。他昨天我叫他早点睡觉，他说不用那么紧张，跟平常一样就行。
2: 中考期间，交警全面开启护考模式，多措并举筑牢平安中考防线。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12个中考考点，4740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8: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农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3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首座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10余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驱疫、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12: 今天我们体验到了做香囊包，
13: 我做的是放在床头过圣年会很好的，因为我妈妈平时圣年不好，给她包一个她圣年会好。
8: 学生王楚玉：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14: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8: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15: 豆蔻年华因为是依托整个江南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江南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其他区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2: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为欢度传统节日端午节，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多彩民俗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互动玩乐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文明风尚。6月15号，江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有礼邻里主题端午活动。活动打破传统端午单一包粽子模式，创新设置趣味套粽子、套香囊休闲互动项目，不少老人亲子家庭结伴参与，其乐融融。居民种小燕：
16: 有包粽子、写李子、射无毒、套圈圈，我们都感觉到幸福感满满。
2: 结合有礼城市建设特色，现场专门开设汉墨写礼体验区，书法志愿者现场提笔书写礼、安康等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居民，将有礼文化和端午祝福融为一体。一旁的射五毒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居民手持弓箭瞄准五毒靶位，在传统民俗游戏中了解端午驱疫避害的习俗寓意，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严水娟：
17: 在

0: 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艾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1: 江双塔记者报道，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福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晴暖端午，爱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2: 我刚给了一个角度忙活的，得打个宽宽啊，得颈椎忙活的。
1: 刚福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3: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刚福底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造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0: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一枚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清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的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彩绳也已提前备好，近十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制作六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4: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六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的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是按照我们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六个民族的村民融合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0: 多年来，包六合粽、送六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5: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水呢都能包的，然后吧送隔壁哪哦亲戚朋友都能送的，这边过来关家婆关奶家的爹爹呀。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

0: 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 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

0: 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三农资讯。
1: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

0: 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鹤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 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廉洁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 1412X 建设体系，聚力打响江郎山下画家风廉洁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石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廉洁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0: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六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 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2: 有的车辆要采联合器，那个挂档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0: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3: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那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4: 聚焦三农，
0: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5: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0: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5: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啊，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啊，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啊保存的。
0: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5: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1万亩以上吧，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啊，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啊3合1。
0: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 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5: 我们同仁堂酱三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啊，你比如说像黄芪蜜啊、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啊，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1: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7: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4: 乡村采风，
0: 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8: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0: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经过激烈角逐，路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9: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在偷杏呢。 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

0: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 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还堵还了干不进，光脚堵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前一阵子讲到周杰伦，只剩 QQ 星这个朋友就说呢，周杰伦就像是一场龙卷风，占据我整个的中学时代。和闺蜜在教室肆无忌惮地唱彩虹珊瑚海，简单爱晴天，把歌词写在粉色的明信片上塞给暗恋的男生，那时候还省钱去买各种海报 CD。 如今可能在某个大雪纷飞的街角，在听到熟悉的旋律，依然会浮现黄昏午夜迎风歌唱的感伤和泪滴。我想我们还相信爱情，青春从未散场。关于青春，年龄从来不是界限，就好像周杰伦那一次找费玉清一起来唱《千里之外》一样，虽然隔着时间代际，虽然音乐领域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加在一起就会有奇妙的混搭反应，到今天仍然是经典。

看李碧华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青蛇》的时候呢，因为也看过小说的原作，也看过电影，就会发现电影里面的意境，徐克在拍摄出来那个美感，甚至超过了小说文字当中的描写。这是我们在不同的介质当中阅读一个故事，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叫盘古的朋友留言，就特别有同感。他说，最早是在电影频道看到这部电影《青蛇》，满心的抗拒，因为那时候我的审美里全是赵雅芝的《白娘子》。几年之后再看，就沉沦在王祖贤跟张曼玉的妖气里。后来又看了多少遍，早就忘记了数字。我觉得我跟盘古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也是有一天突然看懂这个电影。有些东西出现的时间太过早，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总是有点懵懂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读。田沁鑫的话剧《青蛇》，把青蛇白蛇的故事拿出来讲，它其实跟李碧华写的《青蛇》、徐克拍的《青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你会发现，第一版当中袁泉跟秦海璐在《青蛇》里面的别种风味，它让人重新来思考《青蛇》这个剧。而主角在田沁鑫的版本当中变成了法海，你就知道古典传说的魅力，透过艺术家不同的转换，那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焦点其实是不一样的，算得上长解长新。前提就是这个命题足够经典。说到青蛇，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黄沾的神来之笔。在青蛇当中，他写了这首歌的插曲，名字就叫做《流光飞舞》。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当年徐克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流光飞舞》。我记得有人曾经说，当年那部《青蛇》里，许仙如果是张国荣演呢，又是风华绝代的一个结果。但也有人抗议说，如果他演的话，一定会强调青蛇跟白蛇的戏，喧宾夺主。理论依据就是，当年在《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抢了聂小倩的戏份。对啊，《倩女幽魂》其实主角应该是聂小倩，但后来人们都记住了宁采臣。当然，那是徐克电影里绝对的代表作。他对一个东西的解读，总有他自己的心意。那时候我们觉得妖魔鬼怪，到今天你发现，他其实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人世间、对这个社会的种种思考。

前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上留言一样，他说有一些歌的演唱者，尤其是作者们，我认为经典的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以前50年生人，而且香港作品当中的作词作曲者基本上老派一点的都有3个人包办了，那就是黄沾、顾嘉辉跟胡伟立、无限怀恋这些鬼才。此话的确没错，因为这是这些经典的鬼才们创造了粤语歌坛非常辉煌的一页历史，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家人有约当中就要分享其中的这位顾嘉辉，他的代表作。你要知道已经80多岁的他2015年还在香港开完了他的作品演唱会。

有位叫做风雅再送的朋友说，有很多粤语经典老歌真是耐听，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又听了一遍这歌，回忆起刚刚传入内地的80年代初，国家有希望，自己年富力强，素日的愿望，读许多书，做一些事，终于能实现了，总是精神十足。再听汪女士的原唱，仍然有一份感动。从她写汪女士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历史来，有什么样的行文跟说话的习惯。今天我们说年轻人不再富有一些传统的表达或者是优雅的表达，跟成长的时代社会的氛围其实不无关系。既然说到这首歌，就来听听汪女士的原唱吧。

惬意的时刻。所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晚风》，而跟刚刚这首一样，都来自顾嘉辉。顾嘉辉在香港乐坛当然也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了。1933年出生的他是粤语流行曲重要的创作人，在香港也有歌坛教父之称。你算一算，他至今创作了超过1200首作品，当中很多脍炙人口，因为呢，好多被用来当作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他跟黄沾曾经一起举办过作品演唱会，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辉煌一生，因为他们一起搭档制作过很多很经典的作品。2015年在他的作品演唱会上，依旧邀请历代歌手上阵，82岁标志常青树。以82岁常青树的年纪，他的存在和仍然能够上舞台演唱，是一份令人珍惜的欣慰。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也继续说说香港乐团的顾嘉辉，同时来分享一些经典的粤语老歌的回顾。网络平台上有位叫做小马哥的朋友说呢，听这些粤语老歌，旧日情怀又在浮现。年少的我不懂得爱，但是金庸的小说改变了我。夜深人静，每每读到动情之处，往往热血沸腾。

想象自己会变成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仗剑江湖，一起开心，一起流泪。可叹这些经典从今往后都很难再有。我的武侠梦，快意恩仇的世界，大概要留待来生了。说到顾嘉辉跟黄沾合作过很多武侠电视剧当中的歌曲，那真的也是关于武侠片非常辉煌的年代。除了《射雕英雄传》之外呢，有一首歌旋律之优美是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这是当年无线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当中的《两望烟》。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

0: 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是海上花，听的是合唱版，但如果你搜的话，你应该去搜罗大佑海上花，找到是这一版。你看这歌词多美啊，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每一个无垠的浪花在你的身上。罗大佑先生写的词句有一些念出来感觉有点拗口，因为生活当中基本不太会这么讲，但是你再咀嚼回味一下，发现真的好美好有才。就像另外一首歌

各位也很熟悉的歌曲，你一定会唱的，它叫《追梦人》。你看那歌词也是，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多美啊，是不是？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而有神。我在想，年轻时的罗大佑先生该是一个怎么样招人喜欢的文艺青年啊？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放射科医生，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有那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把一些生活当中不太会那么去说的说法，变成我们之后都会那么去唱的经典歌曲。如果要从华语歌坛挑出几位所有人都去感谢的音乐人，罗大佑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写过太多太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怀旧金曲，刚才这首《海上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歌曲之一。什么叫海上花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浪不那么大的时候，在海边下起一点点的小雨，然后那个小雨溅在海面上，海面上甚至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气泡，你似乎可以听到雨点溅在海面的声音，但其实你又听不到，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海上花。我想起梁鸿志先生在歌里写的《浪花的手》，年少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浪花的手，后来一个人坐在海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突然发现浪花拍的岸边泛起的那阵白，不就是浪花的手吗？当年这些浑身都是诗意的音乐人，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第一诉求肯定不是想这首歌能够大红，这首歌能够赚钱。如果是以这样的诉求作为出发点的话，写出的歌其实我们是可以闻出那股味道的。而当时这些人们，他们就是因为我喜欢，就算我暂时清贫，就算我暂时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可是我喜欢这就够了。也正是有当年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样的一群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可以说是音乐的宝库。

这首歌叫做《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各位搜的时候写的时候强烈建议注意这个飘字不要写错，是三点水的这个飘，而不是右边是一个风的这个飘。你可以想，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难不成您是金庸小说里的铁掌水上飘裘千仞吗？还有另外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很多人会写错，甚至一些电视节目打字幕的时候打成那个飘动的飘，哎，漂洋过海来看你，您是白娘子吗？白娘子续航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厉害啊。除了歌名，咱们再来说歌手。歌手是庞龙，没想到吧？没错，唱《两只蝴蝶》，还有什么《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的那位庞龙。最近我在改变自己曾经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见，比如说啊，曾经听到类似于像庞龙、香香这些歌手名字，就觉得哦，唱网络歌曲的很红，当年确实大家都听过，但不会觉得他们还有另外一面。就像是香香前一阵子给你放的那首歌，他唱的摇篮曲好好听啊，跟那个什么猪你的鼻子完全不是一个画风。还庞龙也是啊，庞龙其实唱了好多这类的歌曲，不是两只蝴蝶和什么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类型的歌曲。大家可以搜一搜庞龙先生在近几年发的专辑和单曲，基本全都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说了歌名，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词。歌词很美，对不对？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一切还早还早，让船儿再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邢天素，就是唱那首月光的邢天素。那首月光现在在中秋元宵这些节日都经常登上各种晚会的舞台，也是在节目当中曾经跟你力荐的一首歌曲。天素所创作的我们在蓝色海上飘，他自己演唱过的一首歌曲。下一次也许你会坐上游轮度假旅行，听这首歌曲那就太合适不过了。我也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可以有几天没有信号，让我在蓝色海上飘，躺在甲板上发呆，看天，听海。

下一次如果有人说你的心怎么这么大呢，你就可以用这样一首歌名回答，因为我心是海洋。蔡琴所翻唱的《我心是海洋》原版叫《我心似海洋》，江美琪所唱的到这儿以后把这个似乎变成了确定，我心是海洋。这是由江老师和叶向华一起作词，陈国华谱曲的一首歌，05年江美琪原唱，09年蔡琴翻唱。这首歌曲尤其这一版，我个人感觉是闪闪发光的，甚至有会想到佛光普照这个词汇。因为这样的一版翻唱，蔡琴老师把它变得有点像那种祈祷的感觉，就是那首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反正是那种大爱的画风。从境界和高度来说，这版肯定更高一些，但其实原版的歌词也许你会感觉更有诗意。多希望我是盏烛光，在你需要的时候发亮，当你迷失指引方向，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我的心是一片海洋，可以温柔却有力量，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我要陪着你不弃不散。刚才庞龙先生在说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后来发现飘了半天是在一个人的心上飘。我心有时候也会被一些事儿一些人给堵住，但还好有这些音乐，而且有过一阵子就可以去看望的海洋。就算是秋天冬天的海洋那又怎样，是冷，但冷得我清醒，冷得我知道我是谁，我该往哪儿走。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运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祖庄虽然很大，父亲却住在小树林中的一座茅屋里，母亲于6年前不幸病逝了。父亲虽取得一切，却经常与妻分居，独守在这座茅屋里。从阴山草原带回来的那只牧羊犬黄生，成了父亲唯一的忠实伙伴。黄生除了每日3次巡嗅整个庄园，便亦步亦趋地跟在父亲身后，任谁逗弄也不去理会。父亲若商旅出家，黄生便守候在茅屋之外，不许任何人踏进这座茅屋，连父亲的妾和长家的大嫂也概莫能外。气得大嫂骂黄生死板走狗。苏秦倒是很喜欢这只威猛严肃的牧羊犬，觉得他的古板认真和父亲的性格很有些相似。踏着初月，苏秦来到茅屋前，老远就打了一声长长的口哨，几乎同时黄生低沉的呜呜声就遥遥传来，表示他早已知道是谁来了。待得走进茅屋前的场院，黄生已经肃然蹲在路口的大石上，对着苏秦发出低沉的呜呜声。苏秦笑道：好，我站在这里了。话音刚落，黄生回头朝亮灯的窗户响亮地汪汪了两声，接着听见父亲苍老的声音：
1: 老二嘛，进来。
0: 苏秦答应道：
1: 父亲，我来了。
0: 黄生喉咙呜呜着让开路口，领着苏秦走到茅屋木门前，蹲在地上看看苏秦走了进去，才摇摇尾巴走了。
1: 父亲，
0: 苏秦躬身一礼：
1: 苏秦明日西去，
0: 特来向父亲辞行。父亲正坐在案前翻一卷书简，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苏秦知道父亲脾性，也默默站着没有说话。片刻之后，父亲将竹简合上：千金之数如何？
1: 多了。
0: 虽然突兀，苏秦却明白父亲的意思。
1: 嗯，
0: 父亲的鼻音中带着苍老的滞涩：
1: 父亲，游说诸侯并非结交买官，何须商贾一般？
0: 用不了再拿回来。父亲的话极为简洁。
1: 父亲，
0: 苏秦决然道：
1: 百金足矣，否则为人所笑，名士颜面何存？
0: 父亲默然良久，蔚然一叹，点了点头：
1: 也是一理。
0: 苏秦知道这便是父亲赞同了他的主张，撇开这件事道：父亲年高体弱，莫得再运行商旅，有大哥带父亲操劳商事足矣。
1: 儿虽加官有年，却不能为父亲分忧，无以为孝，唯有存心可表，望父亲善纳。
0: 父亲还是嗯了一声，虽没有说话，眼睛却是晶晶发亮。良久，父亲拍拍案头竹简：
1: 最后一次，可保苏氏百年，大宗须得我来。
0: 说完这少见的一段长话，父亲又沉默了。苏秦深深一躬出门去了。与父亲绝食从来都是这样，话短意长，想不透的事不说，想透的事简说。苏秦修习的一夜，根基是雄辩术，遇事总想条分缕细的分解透彻，便在父亲面前得绿干晒透，不留一丝水气，不做一份矫情，否则无法与父亲对话。曾有好几次，苏秦决定的事都被父亲寥寥数语颠倒了过来，包括这次先入洛阳代替了先入秦国。事后细想，
1: 父亲的主张总是更见根本。苏秦少年入山，对父亲所知甚少，出山归来，对父亲也是做寻常商人看待。包括国人赞颂父亲教他们三兄弟修学读书的大功德，苏秦也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人之常心罢了，并非何等深谋远虑。可几经绝世，苏秦对父亲刮目相看了，这次父亲居然就赞同他百金入秦，而放弃了千金主张，当真是奇事一桩。父亲绝非只知节俭省钱的庸常商人，只有确实认同了你说的道理，他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平常，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日居然变成了事实。虽然苏秦还没有体验过说服诸侯的滋味，但在他看来，说服一国之君绝不会比说服父亲更难。今晚之功大事急兆，怀着轻松平和的心情，苏秦来见妻子。这座小院落才是他与妻子的正式居所。父亲秉承了殷商后裔的精细，持家很是独特。每个儿子加官成婚后，便在庄园里另起一座小院居住，不配仆役，日常生计是各对夫妇独自料理。从大账上说，苏氏是一个整体大家；从小账上说，苏氏却是一个个小家，恰似春秋诸侯一般。如此之家，省去了诸多是非纠纷，非常的和谐。苏秦从来不理家事，只觉得父亲是为了省去麻烦，也不去深思其中道理。将近庭院，苏秦看见了灯光，也听见了鸡啾声声，顿时放慢了脚步。母亲病危将逝时，父亲做主给他娶过了妻子。那时候苏秦还在山中休息，父亲没有找他回来奔丧守孝，他自然也无从知晓自己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妻子是洛阳王城里一位具有国人身份的公师的女儿，端庄笃厚，勤于操持，很是得老父亲与长家大嫂的欢心。及至苏秦归来，面对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生疏女子，其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按照苏秦挥洒独行的个性，很难接受这个对自己相敬如宾的陌生妻子，然则这是母亲临终时给自己留下的立身遗产，是父亲成全母亲心愿而做出的选择，如何能休了妻子而担当不孝的恶名？对于苏秦这种以纵横天下诸侯为己任的名士，名节大事是不能大意的，身负不孝之名就等于葬送了自己。当年吴起身负杀妻求将的恶名，天下无人敢用，不孝之名即与不忠同恶，一个测试如何当得？反复思忖，苏秦终于默默接受了这个妻子。但苏秦却常常守在自己的雷鸣瓦瓮书院，极少回家与妻子行敦伦之礼，仿佛心照不宣一般。父亲、大哥、大嫂与所有的家人都从来不责怪或提醒苏秦，甚至妻子自己也从来不到书院侍奉夫君。在苏秦的真实生活中，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妻子的存在。如今要去游说诸侯，不知何年归来，全家上下视为大事，唯独妻子依然故我，只是默默地帮着大嫂为苏秦整理行装，见了苏秦也依然是微笑作礼，从来不主动问一句话。苏秦突然觉得心有不忍，也从家人欲言又止的语气与复杂的眼神中悟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夫妻乃人伦之首，远行不别妻也真有点说不过去。鸡啾声突然停了，
0: 妻子的身影站了起来，走了出来，却掌着灯，愣怔在门口。你有事吗？
1: 明着远行，特来辞别。苏秦竭力笑着，妻子的眼睛亮晶晶地闪烁着，手中的灯却移到了腋下，他的脸骤然隐在了暗影中。
0: 多谢夫君，
1: 我可否进去一叙？苏秦的心头突然一颤。
0: 啊？
1: 妻子的胸脯起伏着，喘息着。
0: 你不是就走？
1: 夫君，
0: 请。
1: 借着朦胧的月光和妻子手中的灯光，苏秦隐约看见院子里整洁非常，一片茂密的竹林前立着青石砌起的井架，井架前搭着一片横杆，上面晾满了浆洗过的新布。井架往前丈余，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桑树，树下整齐摆放的几个竹箩里传来轻微的沙沙声。东首两间当是储屋，虽然黑着灯也能感到它的冷清。西首四间瓦屋显然是机房和作坊，墙上整齐地挂着垒除铲等日常农具，从敞开的门中隐约可见一大一小两架织机上都张着还没有完工的苎麻布。上到北面的几级台阶是四开间三进的正房，第一进自然是厅堂，第二进是书房，第三进便是寝室。轻步走近，苏秦只觉得整洁的有些冷清，似乎没有住过人的新房一般。妻子将他领到厅堂，局促得满脸通红。
0: 夫君，请入座，我来煮茶可好？
1: 苏秦还没有从难以言传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迷惘地点点头，便在厅中转悠。妻子先点起了那盏最大的铜灯，厅堂顿时亮堂起来，又匆匆出去找来一包木炭，围坐在长大的案几前安置好鼎炉、陶壶、陶杯，开始煮茶。苏秦已经稍许平静下来，坐在妻子对面，默默地看着她煮茶。明亮的灯光照着窘迫的妻子，苏秦有些惊讶了，这个他从来没有正眼细看过的妻子竟然很美，五官端正，额头宽阔，体态婀娜丰满，稍厚的嘴唇与稍大的嘴巴配在满月般的脸庞上，显得温厚可人。一身布衣，一头黑发，不加丝毫雕饰，却自然流露出一副富丽端庄的神态。若在春日踏青的田野里，如此一个布衣女子唱着纯情的国风，洒脱无羁的苏秦说不定便要追逐过去，忘情地唱和盘桓。
0: 啊！
1: 妻子低低地惊呼了一声，窘迫忙乱的她被鼎炉烫了手指。苏秦恍然醒过神来，不禁关切道：
0: 如何？我看看。
1: 拉了妻子的手便要端详，妻子却紧张地抽了回去，歉意笑道：
0: 茶工生疏了，夫君见谅。
1: 这一下苏秦也略有尴尬，笑道：
0: 擦少许浓盐水会好些。
1: 夫君，你如何知晓此等细物？山中修学常常有力，小机小患岂能无数？
0: 啊！
1: 妻子抬头望着苏秦，
0: 那夫君须得珍重才是。
1: 苏秦笑笑：
0: 这个自然，
1: 却再也不知道该说何等话了。看着妻子紧张的额头上渗出了晶晶细汗，脸颊上也有慌乱中沾抹的木炭黑印，苏秦心中一动，猛然想用自己的汗巾给他沾去汗水，拭去木炭灰，手已触到汗巾，
0: 看着妻子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的神色，却又无论如何拿不出手来。陈寅再三道：“不要煮茶了，说说闲话了。夫君出闺，当有礼数，岂能减慢？”妻子低头注视着鼎炉，声音很轻：“一日能织几多布？”苏秦找着话题：“一日丈三，三日一匹。”家道尚可，何须如此辛劳？家道纵好，亦当自立。夫君求学累家，为妻岂能再做累赘？
1: 一朝功成名就，自当报答家人。
0: 苏秦开感歉疚，又生感慨，妻子却只默默低头，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信不过苏秦？”妻子摇摇头：“居家为求康宁，原本无此奢求。”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苏秦顿时生出肃然无味之感。从总角小儿开始，苏秦就是个胸怀奇志的孩童，与木讷的哥哥迥然有异。在他五岁时，父亲用殷商部族的古老方法为两个儿子做钱卜，这是殷商部族试验小儿经商才能的一种方法。根据总角小儿朦胧冒出的天音，决定给他请何等商人为师。聪敏灵动者大抵学行商，长途贩运；木讷本分者大抵学做鼓，坐地开店。父亲拿出50金放置在厅中长案上，将两个儿子换到面前，指着灿灿发光的一盘金饼问：“给你兄弟每人50金，如何用它？”8岁的哥哥红着脸道：“

妇何汉。他最瞧不起的便是那种平庸自安的凡夫俗子，常嘲笑他们是蓬间雀。寻常与人接触，他本能的喜欢那种纵然平庸但却能解悟名士非凡志向并对名士有所寄托的俗人，譬如大嫂对苏秦奉若神明般的崇拜，口口声声说二叔要带苏家跳龙门，苏秦就不由自主的有几分喜欢，连大嫂的聒噪也觉得不再那么讨人嫌。苏秦最厌烦的就是那种自己平庸但还对名士情怀不以为然，对名士也淡然无所依赖的俗子。想不到妻子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他恪尽妻道，恪守礼数，安于小康，不追慕更大的荣华富贵，对夫君可能给他带来的鱼龙变化也显然有一种淡漠。片刻之间，苏秦对妻子那种因生疏而产生的一种神秘、一丝静穆、一缕冲动也烟消云散了。蓦然之间，他觉得妻子很熟悉，熟悉的已经有些厌倦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

0: 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
1: 还有诸多预备，
2: 我告辞了。
0: 苏秦站了起来，妻子正在侦查，窘迫地站了起来。
1: 夫君，礼数未尽，
0: 请饮杯茶再走。
1: 好。
0: 苏秦接过陶杯，下了一口滚烫的茶水，放下杯子道：
1: 身子珍重，我走了。
0: 妻子默默地送到门口，脸庞依然隐没在灯影里。
1: 夫君可有归期？
2: 成事在天，难说。
0: 大袖一挥，苏秦的身影渐渐隐在朦胧的庄园小道里，那一点灯光却在门庭下闪烁了很久很久。
1: 天色一亮，苏秦的摇车驶出了洛阳西门。
0: 两个时辰后，苏秦渡过洛水，沿大河南岸的官道向函谷关进发了。
1: 苏秦是两匹骏马驾来的青铜摇车，堪称高车骏马。
0: 三弟苏代认为，天子赏赐的摇车不能没有良马相配，说动大哥在将摇车修葺得焕然一新后，又买了两匹雄俊的胡马驾车。按照苏代的做法，大哥还要给苏秦配一名高明的御手以壮行色，可这些都被苏秦坚持拒绝了。按照苏秦本意，这辆天子摇车虽然铜锈斑驳，轮箱苏动，然却是六尺车盖的大乘规格，气魄自在，只需将车轮车厢修葺坚固即可。目下既然已经整修得灿烂如新，也不可能复旧了，也只好作罢。再有骏马御手搞成天子特使一般的气息，便太过招摇了。若是风习制步的秦人侧目而视，岂不弄巧成拙？所以苏秦坚持自己亲自驾车，不要御手，也不要同仆。如今一上官道，这高车骏马大大显出了非凡气度，车声淋淋纯正，马行和谐平稳，高高的青铜车盖下，苏秦的大红斗篷随风飘扬，掠过商旅的阵阵牛车，引来路人惊叹的目光与时不时的喝彩，当真是洒脱名士。日暮时分，到得函谷关外，但见两山夹池，关城当道，车辆行人皆匆匆如梭，要忙着在闭关之前进关出关。苏秦第一次经函谷关入秦，不禁驻车道边凝神观望。这时的函谷关已经回到秦国将近十年，关城整修的雄峻异常，关门只有一栋，城墙箭楼却有百步之宽，关城上黑色的秦字大旗随风招展，女枪垛口的长矛甲士钉子般一动不动。关下门洞前百步之遥，伫立着两排甲士，一名带剑军吏一丝不苟，认真地盘查着出入车辆行人的货物与招身贴，一边不断正色拒绝着华贵商人塞过来的钱袋，并高声宣誓：秦法不容贿赂，商贾不得犯法。道边有几家客栈店铺，门前已挑起了风灯，其中一家风灯上大书卫风古玉，显然是最讲究的一家。时有准备安歇在城外的行人车马纷纷驶进了客栈，观望一番，苏秦觉得井然整肃，不禁油然生出一股敬意。
1: 苏子别来无恙。
0: 苏秦回头，却见自己车后站着一个面带黑纱、通体黑衣的人，不禁大为惊讶道：
1: 足下可是与我说话？
2: 函谷关外有第二个苏秦吗？
0: 好熟悉的声音。苏秦猛然醒悟，一跃下车道：
1: 你是燕？
0: 嘘！黑衣人摇手制止：赶紧苏子一步到客栈说话。
2: 好，我将车停过去。
1: 韩国官下道不拾遗，不晓得吗？
2: 苏锦兴奋歉然的一笑，将马缰丢开，便跟着黑衣人来到道边那家最大的威风古寓。虽是道边客店，却也整洁宽敞，毫无龌龊之感。
1: 穿过两进客房，来到后院，院门有两名带剑军士守护，见了黑衣人肃然躬身，苏秦不禁惊讶莫名。进的大门，只见庭院中赫然搭着一座军帐，帐外院中游动着几名甲士。苏秦大惑不解，却也不问，跟着黑衣人一直走进了正房。
2: 苏子，请入座。
1: 黑衣人招呼了一句，进了隔间，片刻出来，却变成了发髻高挽、红裙曳地的美丽女子，站在厅中，默默微笑着看着苏秦，脸上一片红晕。
2: 燕姬，
1: 苏秦惊叹着站起来，
2: 你如何到的这里，欲去何方？
1: 莫急。燕姬掩然一笑，对门外高声道，给先生上茶。一个侍女应声飘入，轻盈利落地拖进铜盘，将茶水斟妥，又轻盈地飘了出去。恍惚之间，苏秦仿佛觉得又回到了洛阳王城那陈旧奢靡的宫殿。
2: 侍女退去，燕姬在苏秦对面跪坐下来，一声叹息道，
1: 苏子，我已奉王命嫁于燕宫了。
2: 苏秦恍然大悟，怔怔道，
1: 哦，此亲北上，
2: 请亲南下，
1: 天子特使此亲北上。
2: 燕姬淡淡笑道，
1: 周礼废弛，他们又都与我相熟，
2: 苏子莫得拘泥，燕姬等在这里就是要见你一面。
1: 苏秦总有一种恍惚若梦的感觉，自从洛阳王城与这位天子女官不期而遇，直觉这个女子非同寻常，镶嵌在自己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0: 余夜

苏秦梦见自己高车骏马，身佩象印，回到了洛阳王城。飘飘若仙的烟姬飞到了他的车上，随他云里雾里的隆隆去了。倏忽醒来，兔子砰砰心跳，觉得自己梦见这遥远飘忽的女官实在荒唐，想不到今日竟能在函谷关外与他相逢，更想不到此时的他已经成了燕国国君的新娘。一个美丽的梦中仙子，倏忽之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世俗贵妇人。那缥缈的梦幻在苏秦心底生成了一种空荡荡的失落，化成了一声难以察觉的轻声叹息。寒之广矣，不可永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骤然之间，燕姬的双眼朦胧了。苏秦轻声吟诵的国风，他自然是听见了。那本是洛阳王城的布衣子弟唱出的诗意情歌，歌者追慕春日踏青的美丽少女，却因身份有别而只能遥遥相望。那第一句便是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南方的树木啊，虽然高大秀美，却不要想在它的树荫下休憩。当年这首真诚隽永的情歌一传进王城，打动了无数嫔妃侍女的悠悠春心。燕姬自然也非常熟悉，而今苏秦喃喃自语般的吟诵，在燕姬听来却是振聋发聩。燕姬缓缓起身，走到厅中琴台前，深深一躬，打开琴罩，肃然跪坐。琴弦轻拨，歌声随着叮咚琴音而起。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永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苏秦的恍惚迷离在美妙的琴音歌声中倏忽散去了。他从琴音歌声中品出了燕姬的同一番心曲：君之于我，一时难有乔木，心念及此。苏秦大感慰藉，空荡荡的心田忽然便有一层温暖弥漫开来。燕姬款款走来，似乎方才的一切都已经随着琴声歌声消失了。他跪坐案前，平静地微笑着。苏子，我在此相候，为的是问君一言，请君三思而答。苏秦认真地点点头。你可愿去燕国？苏秦惊讶地看着燕姬，良久沉默了。倒不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而是想不到燕姬如何能想到这样的去向。莫非是他向燕国国君推荐了自己？不可能，未曾入燕，何能进言？那莫非是周天子借赐金之机向燕国举荐了自己？以周王个性与处境，也不大可能。但无论如何，苏秦对功业大事还是有决断的。他思忖着摇摇头道：燕国太弱，了无生气，不能成就王霸大业。苏子评判自然无差。燕姬毫无劝说之意。日后苏子若有北上之心，我当助君一臂之力，量无大碍。燕姬说完自己的意思，默默看着苏秦。苏秦慨然一叹，燕姬又如此襟怀，苏秦刮目相看了。然则苏秦只能去秦国，只有秦国堪当大业。若秦国不用苏子，苏秦双浪大笑：我有长策，焉得不用？燕姬但放宽心也。既然如此，云游到燕，苏子须来会我。从今而后，苏秦可能再没有云游的闲暇了。突
然之间，苏秦觉得自己不能心存旁骛，留恋这样一个诸侯夫人，平静笑道：若当初是燕国，也无由会晤国君夫人也。燕姬默然有清，却淡淡笑道：苏子车马太过奢华，留一匹马与我可否？大使，苏秦连连点头。我一路颇觉不安，干脆换我一辆摇车如何？这有何难？燕姬很高兴，他本来想委婉地帮苏秦纠正有损名士高洁的气象，不想苏秦如此痛快自责，便可想见高车骏马定是家人所为。心念及此，燕姬多了一份欣慰，起身拍掌，对门外走进的一个内侍总管吩咐道：将殿外道边那辆华车赶进来，换一辆王车，再留下一马，车上行囊妥为一过，仔细了。谨遵夫人命。内侍总管快步去了。燕姬轻松笑道：函谷关日落闭关，鸡鸣开关，苏子可与我做一夜之饮如何？恭敬何如从命。苏秦愉快地答应了。燕姬命人打开了天子赏赐的一坛邯郸诏酒，请威风古玉烹制了一顶肥羊炖与几样芹菜，特以纯正的秦风筵席做了二人的告别小宴。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了给苏秦壮行。两人默默饮得几绝，纯烈的诏酒使他们如醉如痴，你一言我一语的话将开来，绵绵不断而又感慨良多，话题宽泛，却又似乎紧紧围绕着某个圆圈，说的很多很多，不觉雄鸡三叉，函谷关的开关号角已经悠扬回荡了。苏秦酣畅大笑，向燕姬慷慨一拱，跳上青铜摇车，淋淋进入了函谷关。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现你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就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正。

我在堕落，你还多多笑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堕落，你还多多笑我。

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做到迎接快乐幸福的明天。

Tell me why.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市卫健局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讲。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周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周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乎我应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升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1: 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窑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0: 6月4号下午，市妇联联合市他样政协委员工作室举行“我的县我的城，我为文旅献一册”共商活动。座谈会上，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市文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未来规划等相关情况，客观梳理当前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三星领域的7名女政协委员立足自身行业资源与市场视角，紧扣康养文旅、亲子研学、婚育文化等方向，围绕本土文旅资源活化、特色业态创新、文旅品牌培育等内容分享新思路、新举措，立足市场实际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会议强调，江山文旅资源丰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壮阔的山水资源，文旅发展先天优势突出，要立足长与长统筹发展，抓实文旅特色场景常态化打造、长远谋划项目建设，要立足点鱼面统筹布局，摒弃项目零散建设，深挖本土资源，做大项目体量，要立足新鱼变迭代升级，针对文旅业态固化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问题，结合江山本地资源，配套科普研学等业态，持续丰富文旅内容。会前，与会人员还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江郎山自然和文化遗产展厅、豆蔻年华农耕乐园。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3: 聚焦三农。

0: 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五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一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口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三号泄洪闸作业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三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六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爱心人士为新疆孩子送去8000余件体育用品。
2: 乡村采风。
0: 今年6.1国际儿童节对新疆多地牧区的孩子们而言格外特别。一批满载江山爱心人士心意的体育用品跨越5000多公里陆续送到孩子们手中。近日，在双塔街道金家村99号青年网商孵化创业园的仓库里，一件件崭新的体育器材被仔细整理封装，准备送往新疆牧区的孩子们手中。不同于往期的捐赠，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爱心团队根据新疆孩子的真实心愿量身定制的。江山爱心人士宁茂炳：
6: 今年我们给新疆孩子准备的礼物就是这些足球类的体育用品，特别在新疆那边呢，他们孩子非常喜欢踢足球、篮球，也是因为这次孩子他们提出来他们想要的这个六一节礼物。
0: 本次爱心捐赠覆盖新疆四大区域，定点帮扶多地牧区学校，让边疆学子如愿收获节日惊喜。宁茂炳，
6: 我们这次那个一个是新疆克孜瓦克陶，还有阿克苏的库车，还有和田乌鲁木齐。
0: 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开启校地企业共建新模式，由七家爱心企业联合发力，在新疆八所学校援建活力爱心体育室，配齐球类运动器械、专业场地设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文体生活。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阿依夏姆鼓励买卖提议，
7: 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社会爱心人士为我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物资，有效补齐了乡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校将妥善管理，充分利用物资，助力学生阳光下健康成长。
0: 看着一批批崭新的体育物资送达校园，孩子们心中满是温暖与感动。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中心小学学生阿依夏库尔班，
8: 我们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体育器材，我们的心里特别温暖开心，我们一定会坚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珍惜这份温暖的节日礼物。
0: 宁茂炳是这场爱心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今年也是他和伙伴们帮扶新疆牧区孩子的第十一个年头。从书包、文具、课桌椅到定制化的体育物资，每一次捐赠都紧贴当地师生的实际需求，用精准帮扶助力边疆教育发展。宁茂炳，
6: 我们每次物资到那边孩子都非常真的非常开心。图书馆的话，我们现在预计下一期已经在筹划了，那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来去帮到他们。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9: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 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0: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1: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

0: 游客严志辉，
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3: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0: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1: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9: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3: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9: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9: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8: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9: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 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 1.5%。

0: 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 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在南秦皇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金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逆势承压稳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超60万辆，同比增长近50%。
1: 浙江启动新一轮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未来3年每年安排15亿元，推进两新深度融合。
2: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欧洲方向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1: 2026年浙江省中考昨天开考，58万考生奔赴青春考场，书写逐梦华章。
2: 国内外新闻，
1: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集体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
2: 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举行，3名中国裁判北京时间今天将同场执法，成为中国足球历史性一刻。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达60.4万辆，在全国名列前茅，销量实现40.5万辆。在国内整车销量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浙产新能源汽车扛住压力，展现出不俗的韧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领跑汽车实现交付26.3万辆，居国内新势力车企榜首，比第二名多10万辆。品牌旗下 A10 纯电 SUV 上市3个月交付超4万辆。领跑汽车副总裁周颖说，
4: 我们的整个产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销量都是在稳步攀升的，说我们也是明确了2026年我们的整个销量要达到105万台。那我们的整个产能布局其实就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销售的节奏来进行的。
3: 在温州泰顺，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工厂投产以来，正逐步迈入增资扩产的正轨。吉利远程商用车集团温州工厂市场协同部部长高凯说，
5: 景区观光车以及可巡逻车是温州工厂的创新产品，预计的话是年生产订单是3000台以上的。根据26年那个计划，当地工业产值保底3亿元以上。
3: 1到5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4%，占全国市场份额10.3%。吉利、领跑两大厂商表现亮眼，扛起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不断攀升的大旗。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宋婷认为，两大车企产销两旺的背后，是浙江深厚的零部件产业家底在支撑。
4: 领跑呢，它全部的产量产能都是在浙江的。那么吉利呢，浙江基地的这个增速比它全国整个集团的增速是远远比较高的啊。两家整车企也是看中了浙江产业链的这种配套，在激烈的这个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控制它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3: 眼下浙江在汽车电子、热管理、底盘等关键领域已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入围全国零部件百强，君盛、敏实、中策橡胶等6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数量都位居全国之首。深耕核心技术，将研发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是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秘诀。关节方向机轴承是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关键部件，我国曾长期依赖进口。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推出的6201型轴承最大轴向承载力可达3700牛，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公司总工程师卢顺俊说，
6: 难点就3方面，一个呢是对噪音的 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承载，这两块呢是目前的核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寿命稳定性。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设备团队。
3: 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不断在向汽车工业更微观的制造业领域挺进。吉利汽车的配套企业浙江京能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已经搭载在极客、领克等国产车型上。公司首席运营官金鑫说，去年交付了20万套产品。
7: 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现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欣欣向荣的，我们在手订单以及我们这个客户的意向也都是非常充足。我们预计啊，今年会有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个预期。
3: 产量快速提升的同时，浙江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有另一座高山要攀爬。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所高级工程师高阳认为，要实现利润增长，关键靠固态电池、智驾系统等核心技术攻关的提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浙江制造业降本增效的优势。
8: 我们在追求量提升的同时，也要追求利润率的提升。企业还是要加强自主创新，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推动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那支持头部的优势的整车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产能来发展新能源汽车。
1: 近日，浙江正式启动新一轮2026至2028年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未来3年，浙江财政将每年安排15亿元，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市区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堵点卡点，加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总体目标设定为3个方面，即两新深度融合推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和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在政策实施期2026年至2028年期间，集中财力支持一批县市区勇挑大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经竞争性遴选，本年度新一轮专项激励政策，省经信厅与省财政厅最终确定了杭州市滨江区等18个激励对象名单。未来3年内，18个入选地区将围绕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造协同赋能的高水平创新平台体系，畅通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快创新导向的产业提能升级4大赛道展开攻坚。
2: 位于桐乡乌镇的直通乌镇产业园，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红利，打造算力加数据加文创的全链孵化模式，助力数字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来听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系列报道第4篇，吴桐尹凤来直通乌镇的数字生态圈，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9: 初夏，走进位于直通乌镇产业园内的浙江界恒科技有限公司，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技术人员们正有条不紊地测试相关设备。公司 CEO 许俊萌说，公司独创的质际显微智能分析系统，借助数据库 AI

0: AI 算法等核心技术可精准解析制剂微观结构，为创新药研发企业提供精准的技术支持。
1: 我们通过技术平台帮助药企去开发药物。以前一个新药的开发是10年10亿，那我们希望新药研发做到3年2-3亿，降低它的研发成本，提高它的研发和上市速度。
0: 目前建恒科技已为国内300多家头部药企提供技术解决方案3000多例，自研技术填补了国内制剂微结构定量分析领域空白。入驻园区以来，公司每年产值都稳步增长，去年产值已达2000万，预计今年将增长200%。许俊文表示，公司的成长离不开产业园的支持，园区在财务、法务、税务、知识产权等方面都有相对应的咨询机构，相隔一条马路就是乌镇之光超算中心，为企业提供了全生态链的服务。
1: 对，从政策支持，包括场地，包括我们在招聘各个环节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最开始的招聘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政府就给我们做背书，给我们引荐这个人才，让我们慢慢慢慢的一点把公司做起来。乌镇这个地方就是很好，就是我们开车到上海、到苏州、到杭州，实际上车程全在1个小时，用户交流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在选地方，江浙沪实际上是跑了一遍的，最后落在乌镇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0: 2023年投入使用的直通乌镇产业园，主要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计算、智能传感、互联网三智一网产业和数字经济企业。桐乡市乌镇镇副镇长王雅杰说，除了建立完备的企业成长生态链，园区还特意设立了乌镇人才之家，让创业人才能在乌镇安心生活好。
2: 像瑜伽室啊、健身房啊、乒乓球室啊、台球室啊，包括书吧、共享办公室、路演厅啊等等，甚至我们还针对一些高层次人才配备室内的高尔夫球场。人才之家会针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一个叫人才夜校，比如说上一些瑜伽课啊、书法课啊，他们的感受度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0: 目前直通乌镇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71家，包括建恒科技、斗云科技、瑞联科技等科技人才项目，以及桐乡乌镇未来产业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B 站、百度智能云等龙头企业。王亚杰说，目前园区入驻率已超85%。
2: 直通乌镇产业园它的定位，它就是一个融合各类科创项目和人才创业项目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除了现在园区里面除了一些好的人才创业类项目，其实也配套了很多的科技创新类平台，包括电子科大乌镇未来产业研究院，包括乌镇网络时间研究院等等啊，这些科创平台都是为了更好的做一些人才项目的孵化，提供一些技术支撑。
3: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深耕动物营养的科研追光者。
4: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3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5: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30%，国外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得很快。这个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4: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 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5: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菌力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4: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四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5: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4: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6: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4: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5: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刻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7: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8: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7: 啊，这么划算吗？
8: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9: 这功能好使。
8: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9: 我去巴黎啦！
8: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2: 继续关注新闻。一架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全货机昨天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标志着嘉兴布达佩斯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运行。这是继嘉兴达卡航线后，嘉兴南湖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也是嘉兴空港开通的首条欧洲方向航线。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嘉兴航空口岸国际物流的配局，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全新动能。自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首航以来，嘉兴海关监管进出港航班29班次，货运量近700吨。
3: 中国香港籍中远惠灵顿轮近日靠泊宁波舟山港金堂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将在装运1119标准箱日用品后起航前往南非德班。 这标志着舟山口岸首条南非金砖国家集装箱航线投运。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输，国内挂靠上海、舟山、厦门、南沙，境外连通新加坡、鹿邑港、德班等城市。为保障首航高效通关，舟山边检提前联动船带码头开展信息预检，推行预检即靠即作业模式，大幅压缩船舶靠港装卸时长，同时线上实行监控船舶动态，专人现场值守。截至目前，金堂大埔口集装箱码头共运营外贸航线46条，其中今年新增航线17条。
12: 2026年浙江省中考昨天拉开帷幕，全省58.3万名考生怀揣着青春理想踏入考场，为人生的重要一战全力拼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4: 早上8点，杭州萧山高桥初中考点迎来赴考的考生，大家眼神笃定明亮，脚步轻快从容，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序步入考场。考点入口两侧，老师们排成两列，笑着和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的等候区内，家长们静静守候，用无声的陪伴为孩子送上祝福。家长涂女士说，
9: 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4: 考生弟弟沈新凯说，
13: 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4: 中午11点，首场语文考试结束，杭州13中考点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大家普遍反映，今年语文试卷题型灵活新颖，对发散性思维的要求更高。
14: 然后比如说古诗文积累，要你仿照前面的句式自己来契合它这个题目，然后再嵌进去古词，它就没有给你很死板，就是你发挥空间很大。
4: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围绕一滴水的旅程展开，一滴水许愿变成雪，经历一系列循环后又从雪变回水，最终看见了自己。不少考生表示，这个题目贴近生活，易于共情，平时积累的素材都能自然融入到写作中。
15: 写的是个人的人生价值。
16: 拿什么贴进去的？
15: 张桂梅的世界。
17: 我认为这个作文题目的主旨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要存留自己的本真。
4: 在嵊州市城关中学语文教师赵青看来，这个题目可以从多个写作方向入手。
18: 第一个是关于梦想与蜕变，它关键词就是许愿嘛，许愿其实这是一种主动追求理想，然后出发升腾汇聚，然后成雪花。大致意思就是人要有梦想，并愿意去改变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第二个角度，我觉得可以是从奉献与价值，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因为雪花最后滋润大地，然后如果能够把小我放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来写，这个利益会更深一点。
4: 据了解，本次中考为期2天，考试科目覆盖语文、科学、数学、社会、英语5门，延续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的安排，均面总分值为620分。今年中考的一大变化是社会学科首次采用闭卷考试形式。长兴县实验中学社会学科教师周霞介绍，这一调整对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让备考方向更加清晰。
19: 从改革之后都是100分制的，可能题型上来说，我上一届的时候还没有判断题，那现在是有判断题，包括最后一个学科融合题的话，在去年中考的时候还是采用了地理、道法和历史相结合的形式，但是今年的模拟考所有的试卷做下来的话，前面2题是历史，后面2题是道法，还是比较清晰的。
4: 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中考期间恰逢梅雨季，强降雨天气，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实时气象信息，提前熟悉考点位置与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确保顺利按时复考。
3: 这个端午假期，省内一小时交通圈的乡村古镇与山水轻度假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0: 清晨，杭州余杭区青山村云雾未散，锣鼓声就已经响起，上百名新老村民与游客齐聚村口迎接端午游龙会，大家把彩色长龙稳稳托起，沿乡道蜿蜒8公里巡游。凭借艺术相见与生态保护，青山村已经成为省内短途游的宝藏目的地。这里的端午游龙会既保留了祭龙祈雨、巡境纳福等古老习俗，又吸纳了新村民共创、生态体验等轻度假元素。 上午跟龙，下午逛村，晚上留宿的两日游模式，成为不少游客端午假期独特的打开方式。
16: 从嘉兴专门过来的，这里这个整个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村民也很热情，活动组织也很好。
21: 第一次看过，觉得很优秀，赤龙很大很强，大家要一起拿手。

0: 宿主理人樊江涛说，40间客房早在节前就已订满。
1: 端午假期的预订，从端午节前15到20天就开始预订了，大概端午节前一个礼拜的样子就已经全部订满了，基本上是住2晚的多，小长假江浙沪会偏多一点。
2: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把过节的仪式感放到了养生上，从手工香囊、创意艾草到中医理疗、祛湿茶饮，一股融合传统文化与健康生活的新中式养生热正在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0: 一早，杭州汪回春堂河坊街馆里，一场以中医望闻问切、自诊法为主线的端午游园会正在火热进行。不少市民和游客亲手研磨艾叶、迷迭香等中药材，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香囊。市民田宇航说，
3: 茉莉花、迷迭香等5种材料把它先捣碎研磨成粉以后，就是把它装入一个细小的袋子里系紧以后装入荷包，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驱虫辟邪，非常有收获。
0: 除了传统手作，现场的 AI 中医智能问诊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排队体验，轻点屏幕就能快速完成体质辨识，再由中医师结合端午时节特点提供个性化调理建议。方回春堂河坊街馆办公室主任胡家良说，
4: 智能 AI 问诊的设备也是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欢，降低中医的体验的门槛，成为推广中药文化一种新的载体。
0: 端午挂艾草，既能驱蚊防虫，还能辅助净化空气，再加心加善，一束束搭配黄金球、菖蒲流苏等元素的创意艾草门挂成为热销品。花店店主吴青说，
5: 年轻人一般是会比较喜欢定制款，不买散装款的，然后我们会根据顾客的需求给他配件，像我们这个艾草门挂的话，差不多占端午节销量的80%左右，每天在20-30束的样子。
0: 端午正值梅雨季，湿气重，不少人把养生重点放在祛湿上。在金华武义县中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火龙灸、艾灸、推拿等传统疗法受到欢迎。中医师兰桂法说，医院还配合推出了一款由黄芪、大枣、枸杞等8味中药材配制的扶正祛湿茶饮，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养生套餐。
6: 这款祛湿茶很受年轻人欢迎，在拔火罐、艾灸的基础上可以服用，建议大家在休息好的情况下少吃油腻食物，多运动，再服用扶正祛湿茶来平稳地度过这个梅雨季节。
7: 随着暑期临近，电影的暑期档也正式拉开大幕，80多部中外影片蓄势待发，集中上线，影片的题材也非常的丰富，覆盖各个年龄段观众。影院也推出了多项惠民优惠，升级观影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8: 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堪称年度最强暑期档，历史战争、现实剧情、爆笑喜剧、国风动画、励志大片等各类影片应有尽有，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老少皆宜，全员适配。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市场经理林燕说，
9: 国产片方面的话，主旋律和历史题材表现尤为突出，四渡与澎湖海战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以宏阔的战争场景还原壮烈史诗，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动画领域也持续发力，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与《大圣崛起》在传统故事基础上融入东方美学元素。喜剧方面呢，年会不能停二等续作回归，而爱是愤怒这类爱情题材新作则另辟蹊径，为市场增添了不一样的情感色彩。
8: 进口大片同样值得期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

0: 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

0: 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我市4740名考生参加中考。粽叶飘香画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8: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7: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8: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深度亏损，然后导致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

0: 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这个机苗啊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1: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悦忍痛将2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悦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订采购。王悦。
0: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1: 王悦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悦。
0: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只订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订了8万5左右。
1: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悦。
0: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啊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量还是稳定的。
1: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2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2: 江城台记者朱硕雷报道。6月20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47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怀揣梦想与期许，为青春写下关键注脚。清晨6点30分，锦绣江外考点陆续迎来复考学子，送考老师身着红衣或旗袍，守候在入校通道两侧，一声声真诚的加油鼓劲，一次次温暖的击掌互动，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增添了满满的底气与信心。考场外，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工作人员特意穿上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服，手持金榜题名妙笔生花祝福展板，为过往考生免费赠送考试用笔等文具，用传统吉祥寓意祝愿学子旗开得胜。宁秀社区居委委员叶涛。
3: 我们会在小区的像有些装修的时候，或是有些人家养狗的，甚至有些喜欢跳广场舞的这些居民群众，我们进行一个暖心的劝导。
2: 在城北中学考点，考生有序入校，从容复考。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带领全体送考教师统一身着红衣。城北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
3: 我们首先是穿红色的衣服，表示我们能够祝他们在中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开门红。
2: 初三学子徐天宇。
4: 老师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辜负他，要认真对待每门考试。
2: 家长张娟芬。
5: 我觉得正常发挥就好。他昨天我叫他早点睡觉，他说不用那么紧张，跟平常一样就行。
2: 中考期间，交警全面开启护考模式，多措并举筑牢平安中考防线。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12个中考考点，4740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1: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农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3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3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首座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 十余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曲艺、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6: 今天我们体验到了做香包，
7: 我做的是放在床头过圣年最好的，因为我妈妈平时圣年不好，给她包一个她睡得会好。
1: 学生王楚玉：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8: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1: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9: 豆蔻年华因为是依托整个降狼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降狼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2: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为欢度传统节日端午节，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多彩民俗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互动玩乐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文明风尚。6月15号，江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有礼邻里主题端午活动。活动打破传统端午单一包粽子模式，创新设置趣味套粽子、套香囊休闲互动项目，不少老人亲子家庭结伴参与，其乐融融。居民钟小燕：
10: 有包粽子、写礼子、射无毒、套圈圈，我们都感觉到幸福感满满。
2: 结合有礼城市建设特色，现场专门开设汉墨写礼体验区，书法志愿者现场提笔书写礼、安康等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居民，将有礼文化和端午祝福融为一体。一旁的射五毒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居民手持弓箭瞄准五毒靶位，在传统民俗游戏中了解端午趋疫避害的习俗寓意，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严水娟：
11: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呢，我们社区组织了这个组织了这个端午节的活动，那么也是为居民搭建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交流的平台，那么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那么也营造了浓厚的节日的氛围。
1: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艾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2: 江上台记者报道。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福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情暖端午，艾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12: 我刚刚一个角度蛮好的，对大家宽宽，对颈椎蛮好的。
2: 刚福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13: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冈埔底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作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 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

0: 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一枚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清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的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采生也已提前备好，近十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制作六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1: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6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的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按照我们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6个民族的村民融合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0: 多年来，包六合粽、送六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2: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水呢都能包的。然后吧，送隔壁那哦，亲戚朋友都能送的。这边过来关家婆、关奶奶的爹爹。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0: 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